竞争力。警方昨天在巴生谷地区展开行动，捣毁一个涉嫌储存和分销走私香烟的犯罪团伙，起获总值约166万ringgit的走私物品。武吉阿曼野生动物罪案与特别情报调查局指挥官达杜莫马萨基阿斯哈透露，两名年龄分别19岁和30岁的男子在迪萨布达令被捕，两人分别担任送货司机和仓库管理员。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犯已活跃于该走私团伙分别有6个月以及9个月之久。印尼巴厘海今天凌晨2点10分发生5.2级地震。根据气象局的声明，震中距离印尼马塔兰东北大约194公里，震源深度499公里。气象局预计这起地震不会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学校发生爆炸，据报最少30人受伤。喀布尔警方表示，事发在17号下午，当地一间私立学校门外发生爆炸，多名学生重伤。据报学校以女学生为主，爆炸发生时正值放学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暂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一项耗资17亿美元的边境工程。由于该计划可能破坏当地独特生态，面临跨党派地方官员和环保团体的强烈反对。官方表示将在亲自评估后再做决定。美国国土安全部原计划在这座拥有丰富生物多样化文明的国家公园内建造车辆障碍物、巡逻道路、照明和侦测科技设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麦·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经上升到6438人，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超过86000人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0: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0: 对呀、啊，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 和龙老师，王玉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龚紫薇。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刚听过那首歌曲是妮蔻公子薇的《两个人的冰淇淋》。这首歌曲也是在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为你推荐的其中一首歌。是的，在这时间点呢，是早上交通最忙碌的其中一个时段。我是阿佳素佳，今天是休假回来第一天开工。老实说，从度假模式切换回工作模式，那个开关不是啪一下呢就完全打开的，身体回来上班，脑袋可能还留在假期呢所以我很努力的在调整一下这个星期。

0: 一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最近把以前看过的港剧找来重温一遍。
3: 人家看电影都看新的，你竟然花时间看旧的。
2: 重温经典嘛，以前看港剧总喜欢看那些无厘头的剧情和对白，现在重温虽然觉得有点傻，但又特别能理解为什么无厘头影视这么受欢迎。生活压力大，看一部电影主要就是为了放松。
3: 我比较喜欢警匪片，尤其看匪徒和警察斗智斗勇。
2: 我也喜欢，尤其是高智商的匪徒用各种手段挑衅警察，双方斗智斗勇后，最后即便警察逮到了匪徒，可能又因为一些因素把歹徒给放走了。
3: 小时候看这类警匪片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匪徒抢银行，警方包围银行了还要跟匪徒谈判，为什么不直接让飞虎队进银行抓人？
2: 要保护人质啊。
3: 对，为了保护人质，所以要派谈判专家跟匪徒交涉。
2: 除了保护人质，警察一般都希望生擒歹徒，将他们绳之以法。
3: 以电影来说，没有这番周旋也就没什么可拍的了。
2: 现实中也必须这么做吧，保护平民老百姓，并且以法律制裁歹徒。所以警匪片中警察要动脑筋，想方设法保证人质的安全，还要力争生擒歹徒，绝不能抱虎缝合。
3: 哈？抱虎？
2: 抱虎缝合比喻有勇无谋，冒险蛮干。
3: 是抱虎平和，抱是暴力的抱，虎就是老虎，平跟缝同字，左边冰字旁也叫两点水，右边是马，在这里读作平，意思是不用船而徒步过河，河就是河流的河
2: 啊。原来读作平，抱虎平和。
3: 抱虎意思是空手打虎，平和是徒步过河。
2: 空手打虎徒步过河，这能成吗？
3: 所以才用成语抱虎平和比喻有勇无谋，冒险蛮干。
2: 解救人质绝不能抱虎平和，必须从长计议。
3: 歹徒才不给你时间从长计议。
2: 是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就每隔几分钟杀一个人质。
3: 不能抱虎平和，必须智勇双全。
2: 这时候就借着送食物进去窥探敌军实况，
3: 再找来歹徒的亲人来劝说。
2: 玩心理战就要有谋略，要智取，绝不能抱虎平和。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5: Wow, fantastic baby.

0: 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米，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d，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狂犬病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99%的人类狂犬病病例是因犬类咬伤和抓伤引起的，可以通过为犬类接种疫苗和预防咬伤来加以预防。一旦病毒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并出现临床症状，狂犬病在100%的病例中是致命的。不过如果及时进行咬伤后的预防工作，阻止病毒到达中枢神经系统，狂犬病死亡是可以预防的。预防包括彻底清洗伤口，以及在必要时接种狂犬病疫苗。如果被可能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咬伤或抓伤，伤者应立即就医，并始终接受暴露后预防护理。世卫组织及其全球伙伴希望通过采取一种全面的统一健康方针，推动开展大规模犬类疫苗接种活动，确保能够获得暴露后预防服务，开展卫生工作者培训，加强监测，以及通过提高社区意识来预防咬伤，终结由犬类传播狂犬病导致的人类死亡。 Red FM 与你共同预防狂犬病。

前几天的大雨把天空洗干净了一点，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心情稍微调整一下。过去几天累的、烦的、赶的，就让它过去吧，今天就重新开始。我是阿佳，素佳会继续陪你上班上学，也陪正在家里忙碌的你。那么在待会儿九点以后，我们就来聊一个我现在非常有感的一个话题，就是旅行结束之后然后呢。因为真正的旅行结束不是飞机落地，也不是车子开回家，真正的挑战是你打开行李箱的那一刻，衣服一大堆，东西一大堆，甚至买了一些东西也不知道放哪里，洗衣篮一瞬间就爆满。那还有一个最麻烦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好像也还没有回来，所以在九点钟过后的快乐生活馆，我们一起来聊。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欢迎进入保健专讯。炎热的八月份，很多人每天待在冷气房工作，长时间久坐，缺乏运动，容易造成肩颈酸痛、腰背不适，甚至影响工作效率。那建议每坐一个小时就起身活动3到5分钟，可以伸展肩膀，转动颈部，走动一下，促进血液循环，也能减少肌肉僵硬。天气炎热，相信不少朋友喜欢喝冷的饮料或者是咖啡提神，但是咖啡因过量可能会造成的问题很多，因此还是要以白开水作为主要的饮品，每天维持充足的水分，午餐尽量均衡饮食，多选择蔬菜、水果、全谷类以及优质的蛋白质，少吃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以免下午容易昏昏欲睡。此外，冷气温度也不要过低，室内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避免因为温差过大而造成身体不适。最后呢，也要提醒你保持规律的作息，每天睡眠7到8个小时，适当的运动还有放松心情，不但能够提升免疫力，也能让工作更有效率。祝福你工作顺利，健康满满。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没错，马上带你进入的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欢迎回来。今天我自己特别有资格来聊这个话题，因为我刚刚度假回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去旅行之前，我们整理行李的时候特别有动力，这个要带，那个要带，衣服要搭配好，东西分门别类放进去。

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Sarawak Clock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lock

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成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

是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假期结束之后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可能会有一种感觉，你的身体坐在办公室了，可是脑袋好像还在旅行。其实这时候不一定要强迫自己第一天马上恢复100%的效率，你可以先做三件事。第一，把这个工作重新排顺序，不要看到几十封的讯息，十几件待办就每一件都想马上解决。你先找出今天真正重要的三件事。那第二，不要把第一天的行程排得太满，如果可以的话，给自己一点缓冲，因为从旅行模式切换回工作模式，本来就需要一点的时间。第三，午休的时候真的休息一下。不要因为我休假了几天就觉得回来以后就必须拼命的补偿，因为休假不是欠公司的债，回来之后把事情做好，把节奏找回来才是重点。

那你听过这首歌曲是吴克群的《谢谢你爱我2024》。是的，旅行回来最忙的不一定是上班族，很多爸爸妈妈、家庭主妇、家庭主夫应该非常有共鸣。一家人出去玩得很开心，回来以后呢，衣服是谁洗，行李是谁收，买回来的东西是谁整理，孩子的东西散到到处都是，谁来找？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方法，就是不要想着今天一定要全部收完。是的，我昨天晚上也是收了一部分罢了。我们把它分成三类吧。第一类，今天一定要处理，就好像是湿的衣服、脏的衣服、食物啊，容易坏的东西，我们先处理。再来第二类啊，明天再处理也没有关系，就是有纪念品啊，然后购物战利品，还没有急着用的东西。第三就是直接归位，护照、证件、充电器、药品、洗漱用品啊，回到固定的位置。那这样你就不会一回到家面对一个爆炸现场，然后心里在想，早知道不要去旅行。那旅行应该留下的是快乐，不应该最后只剩下一大堆衣服带来的压力。

不知不觉时间快要来到十点钟，今天从六点钟开始陪着大家，也算是我休假回来之后正式重新回到工作节奏的第一天，所以最后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想法。我们旅行的时候呢，总觉得一定要带一点东西回来，纪念品、食物、照片、礼物，可是有时候一趟旅行真正值得带回来的不一定装得进行李箱，可能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自己，可能是陪家人相处的时间，可能是看过一个地方以后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平常烦恼的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也可能只是让我们重新发现回家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嘛，如果你今天也刚刚结束一个假期，重新回到工作家庭或者是日常生活，就不要急着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做好，行李一件一件收，衣服一篮一篮洗，工作一件一件完成，心情也一点一点回来。我是阿佳素佳，谢谢你今天早上陪我一起重新开工，也希望今天无论你要去哪里，忙些什么，都要照顾好自己，路上平安，心情也留一点空间给自己。然后我会在星期四的晚班继续在空中陪伴着你。

0: 择。
1: 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会继续着重于加强国家经济韧性，保障人民福祉和落实提升财政可持续性的举措。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Hamza Azizan 指出，政府将通过鼓励高质量投资、提升生产力以及加快策略领域发展，强化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受到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半导体、能源转型、数码经济、人工智能和伊斯兰金融。政府也重视增加人民收入的举措，扩大优质就业机会，以及通过目标式和可持续的措施应对生活成本挑战。主题为昌明大马高瞻远瞩稳打稳扎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于10月9号提呈国会。预料上捞月主权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平台将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同时确保政府数据保持安全而且受到保护。上捞月资讯系统有限公司 SICE 主席 Dato' Badingi Tansri Dr. 陈康南医生表示，该平台也能够简化政府机构、法定机构和政府关联公司的事务处理流程，减少依赖人工操作的方式。该平台的开发在于确保人工智能的使用更加安全、受控，并以本地数据为基础。他在古晋举行的沙拉月主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推介仪式上这么说，这项推介仪式由沙拉月总理主持。此外，沙拉月总理也见证 SICE 与沙拉月能源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探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来支持能源领域的各项举措。沙捞越元首敦布辛斯里 Dr. Wan Junaidi Tuan Ku Jaafar 表示，在数字时代必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AI 来加强伊斯兰宣教方式，使它更加高效、创意和灵活多变。他说，马来西亚伊斯兰技能学院沙捞越分校毕业生必须掌握数码知识，以确保他们与时并进。此外，毕业生也需要运用中庸的理念，以事实和知识为依据，向大众解释和阐述各种的课题。敦布辛斯里 Dr. Wan Junaidi 在古晋举行的第22届马来西亚伊斯兰技能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时怎么说，共有129名毕业生获颁伊斯兰宣教、可兰经背诵和伊斯兰研究领域的文凭和证书。食物媒体从业员将通过配合食物新闻协会2026年全国记者日庆祝活动而举办的特别活动，享有免费健康检查服务。沙捞越公共卫生房屋以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拿督陈明志表示，这项检查在于确保媒体从业员在履行职责时也时刻的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拥有良好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以便媒体从业员能够更有效地履行职责，尤其是在进行实地报道时。他在食物为食物新闻协会2026年全国记者日庆祝活动主持开幕礼时怎么表示，他说，媒体从业员在向社会大众传达真实和可靠信息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名摩托骑士昨天中午在古晋扎兰昌纳遭遇车祸不幸身亡，死者是一名18岁的少年。古晋警区主任 Alison Nangachabu 助理警监表示，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当时骑着摩托从苏东巴路路红绿灯方向驶来，然而在经过事发路段时，摩托却失去控制撞上一辆轿车，死者随后摔落路面，腹被一辆经过的罗里碾过和拖行，事故导致死者身受重伤，当场身亡。涉及事件的轿车和罗里司机则没有受伤。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1)条文调查此案。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拨打017-204-6414或082-259-900联络交通调查官 Mohammad Tamimi Masni， 或前往邻近的警局向警方提供线索。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沙利发阿扎亚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Gus Jasraan Di Nimati。

如今，网络世界已经充斥着许多诈骗活动，包括散播假消息、冒充身份以及推广不存在的服务。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人人都可以利用虚构的身份迅速传播资讯。因此，当个精明的用户，网络用户的错误行为，同时在分享任何资讯前，记得先查证消息的真实性。为了避免受骗，请咨询真实可信的消息来源。如果不确定，不要散播。我们共同打击假新闻。

0: 是什么样子的？
1: 公主啊，有着漂亮的衣服，也可以弯尾巴。
0: Daddy， 那星星是从哪里来的？
1: 因为月亮一个人发光很孤独，所以很想要光芒。

0: 小蘑菇啊？
1: 当然会啊，那样 Daddy 就会站在小蘑菇身边，变成一棵大树。
0: Daddy， 为什么书里面的王子都没有胡子啊？
1: 因为王子长大了就会变成保护公主的气势。
0: 那你是不是我的骑士？
1: 有一天，爸比会遇见没胡子的王子，但 Daddy 是你永远的骑士。
2: 好，欣赏过了这首《小小的美好》，时间是下午4:20。这时候给大家带来几则，就是在城邦江这里的活动。首先呢，就是由私募省华总妇女组将会在9月12日星期六下午6点正，甲本市的县议会小型室内体育馆主办美食节，邀请该会属下各妇女组派对参加。而该组呢，也将邀请私募省华总会长拿督吴彪生博士为主宾。在活动中呢，也将设有最漂亮摊位的比赛。而在比赛之前，也就是5点至6点的这段时间呢，有将近1个小时的广场舞交流。美食节的活动是以购买票券的方式进行，而想要购买票券的朋友呢，就可以联络各属会的妇女组主任。第二则呢，是沙捞越斯良曼林氏公会将于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甲本市某间酒楼举行2026年校庆敬老晚宴及第39届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颁奖仪式。晚宴的主宾是拿督法兰斯哈丁副部长。凡是该属会的会员，并且呢，在2026年年满70岁，即也就是说在1956年或者是之前出生的林氏宗亲，都受邀出席在本年度的校庆敬老晚宴。而第39届2025年度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是已经开放给会员子女的申请，奖励金呢只是供该会的会员子女申请，凡是符合幼稚园、小学、中学、读中、SPM、STPM 以及大专组别申请条件者呢，都可以按照细则来提出申请。申请者必须填写指定的申请表格，并且附上经校方证明的成绩单副本。而所有的申请文件必须在2026年9月6日之前交回秘书处，而逾期的申请是不会受理。再来一则，是斯良曼省客家工会2025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也是开放申请，这是为了鼓励会员子女努力上学，积极进取，培养更多的优秀青年。斯良曼省客家工会呢，就特别设立了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奖励在学业上表现优异的会员子女，为孩子们的努力和成长送上一份肯定跟鼓励。而奖励金呢，分为四个组别，那就是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组以及大学组。无论你是在幼儿园、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阶段，只要符合申请的资格，都有机会获得奖励金。那凡是斯良曼省客家工会会员子女符合相关学业成绩及资格的条件者，都可以提出申请。这不仅是一份奖励，也是一份来自客家工会的认可和鼓励，肯定孩子们的努力。那这项申请截止日期是定在2026年9月10日。成功获得奖励金的同学呢，将会在2026年9月20日下午6点在斯良曼省客家工会周年庆典及敬老会时颁发这项奖励金。那各位家长，如果您是斯省客家工会会员，而您的孩子呢也符合申请资格，不要错过，把握机会，踊跃的申请，因为每一个孩子的每一份努力都是值得我们鼓励。

好，听过的歌曲《我们的故事》，时间是下午4:32。那在这时候呢，就带来一则来自斯良曼县议会对公众人士的温馨提醒，和大家谈一谈一个与社区环境、公共卫生以及每一位市民息息相关的问题，那就是流浪动物，特别是流浪狗的问题。首先呢，斯良曼县议会就呼吁广大的民众，千万不要在公共场所随意丢弃剩余的食物，也不要喂食流浪动物。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随意丢弃食物或者是在公共场所喂食流浪动物，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卫生、安全和环境问题。食物残渣容易吸引流浪狗、流浪猫等动物聚集，而动物聚集之后呢，就会造成噪音、动物粪便、垃圾散落以及环境卫生问题，影响了居民和公众的日常生活。同时，流浪动物为了寻找食物，也有可能会翻倒垃圾桶、翻找垃圾，甚至是造成了公共设施的损坏，增加了市政清洁人员的工作负担和清洁成本。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流浪动物不断的聚集并繁殖，数量是会越来越多，将会增加有关当局管理和控制流浪动物的难度。另外呢，流浪动物也可能带来一定的疾病传播风险，包括了狂犬病以及其他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剩余的食物除了会吸引流浪动物，也会吸引老鼠、蟑螂、苍蝇以及其他的害虫，而随意丢弃的食物容器和积水也可能会成为蚊虫，特别是黑斑蚊等病媒昆虫的繁殖场所。所以呢，各位朋友请记住，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心在公共场所喂食流浪动物，因为你今天所提供的一份食物可能会让动物继续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甚至会导致它们长期的停留和繁殖。那身为市民的我们可以这么做，一呢，就是共同维护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二，不要把剩余的食物随意的放置或者是丢弃在公共场所；三，不要喂食流浪动物、野生动物以及四处游荡的动物；四，不要遗弃自己的宠物；五，如果发现流浪动物在社区或者是公共场所出没，并造成了滋扰或者是安全风险，请及时的向有关当局举报，让相关的单位来采取适当的行动。而公众人士呢，也可以向兽医服务局反映有关流浪动物的问题，以便有关部门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接着下来呢，也要就是温馨提醒说，所有的狗只或者是宠物的饲养者，如果说你家中有饲养狗只，请记住，养狗不是一份陪伴，更是一份的责任。所谓的流浪狗是指有主人或者是没有主人的狗只，那在没有主人看管的情况下，在公共场所四处游荡的狗只呢，对于在公共场所随意游荡的流浪狗，有关当局可以根据地方政府的相关的法律来采取行动，包括了捕捉、扣留、发出通知、提出索赔、发出命令、移交以及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采取人道处理等措施。所以说，狗狗的主人就必须要尽好自己的责任，一，为你的宠物狗申请狗的执照；二，照顾狗的健康，并且确保狗接受必要的疫苗接种；三呢，要将狗饲养在自己的住宅范围内；四，为狗提供足够的休息空间、食物和清洁的饮用水；五，保持狗的饲养环境的清洁，并以卫生的方式处理狗的排泄物；六，确保狗不会随意的跑出住宅范围，在公共场所造成滋扰或者是危险。如果需要带你的狗外出呢，请务必要妥善的控制并且时刻的看管狗，不要让它们随意奔跑。同时呢，狗的主人也必须要确保自己的宠物不会对邻居、其他动物或者是公众人士造成滋扰，因为流浪狗可能对人类、其他动物以及这个周围环境会造成干扰。流浪狗也可能会传播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其中大家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狂犬病。
如果狗会出现这个攻击性，或者是在道路和公共场所随意奔跑，也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甚至是导致居民受伤。另外呢，狗翻找垃圾随地排泄也会影响了社区的环境卫生。所以说各位朋友，养狗是一份长期的责任，不要因为一时觉得它可爱就随意饲养，更不要在无法继续照顾的时候就把狗遗弃在公共场所。所以呢，请各位有饲养狗爱狗的人士记得为你自己的狗办执照，照顾你的狗的健康，定期的接种疫苗，提供足够的食物和饮水，保持饲养环境的清洁，并确保狗受到妥善的控制。特别是在带狗出去的时候，也要做好这个看管的措施，不要让你的宠物在公共场所自由的游荡。那解决这个流浪动物的问题，是需要有关当局持续的采取行动，也更需要每一位公众人士的支持和配合。如果每一位宠物的主人都能够负起责任，那就能够减少流浪狗的数量，降低疾病的传播、动物攻击以及环境卫生问题的风险。如果您发现有流浪动物造成了滋扰，或者是对公众安全构成了威胁，可以联系斯莱曼县议会，电话呢是083-322-0066，或者是083-322-0072。那请大家记住，不要乱丢食物，不喂食流浪动物，不遗弃宠物，也不要让宠物随意的游荡。爱护动物不代表纵容动物在公共场所自由活动，真正的爱呢是负责任的饲养到底。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共同的维护社区的清洁、卫生和安全。让我们携手合作，把斯莱曼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干净、安全、卫生、舒适的生活环境。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负责任的养宠物，从自己做起。

每一天无数道路使用者在共同使用公路，每一天无数的车祸在发生。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公路上小心驾驶，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阿缇娜马嘉轩。

好，听过的歌曲是栀子花开。那各位朋友，你有没有试过说，就是明明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眼前呢却突然变得雾雾的，看东西不太清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应该只是眼睛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那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睡眠不足，确实可能造成暂时性的视线模糊。不过呢，有些突然出现的视力变化，可能是身体正在发出警讯，尤其是单眼突然看不清楚，伴随着眼痛或者是视野突然出现黑影。那这时候就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哪一些视线突然模糊的情况不可以轻视，以及什么时候应该要尽快的就医。那尤其是发生这几种的状况就要提高警觉，那就是单只眼睛突然的模糊或者是视力下降，这是跟平常近视、老花慢慢的变化不同。突然的视力改变本身就值得尽快的接受检查，突然的视力丧失甚至是属于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况。再来就是模糊加上眼睛红、胀、痛、恶心，如果突然的看不清楚，同时眼睛明显疼痛、发红，甚至是恶心、想吐，可能涉及到了急性的眼压升高等眼科急症，就要立即就医。还有就是会看灯呢出现明显的光圈，又伴随着眼痛，尤其是在以前没有这样子的情况，而这一次呢是突然出现，所以呢就不要只靠眼药水的一直撑了。再来就是摄像这个视野呢像是被窗帘或者是黑影遮住，如果说突然出现大量的飞蚊散光，接着觉得视野某一个角落被黑影盖住，这可能跟视网膜裂孔或者是玻璃有关，需要尽快的接受散瞳眼底的检查。再来，如果说发生这个看不清楚，加上嘴歪、手脚无力、讲话不清，这时不能够只想到眼睛，突然视力模糊或者是丧失，也有可能出现在中风时。如果又伴随着这个脸歪、单侧无力、说话异常、头晕不稳，更要立即的处理。接着如果说你发现有这个视线模糊或者是突然的剧烈头痛、呕吐，这个症状是突然又明显，也不要自己开车或者是躺着等它消失，应该要尽快寻求医疗的协助。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那就是就算不痛，只要模糊的反复发作、频率增加，或者是明显的跟平常不一样，也值得安排这个眼科的检查。而有糖尿病的人更要留意这个视力的变化，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甚至是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那眼睛的问题最怕的不是看一次医生结果没事，而是把真正需要处理的视力警讯一直当成疲劳。突然的单只眼睛看不清，眼睛剧痛，视野缺一块，或者是合并这个神经症状，都不要拖。眼睛突然看不清楚，不一定只是疲劳，也不要习惯性的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近视、老花或者是干眼。因为如果是突然的单只眼睛视力下降，眼睛剧痛发红，视野像是被黑影或者是窗帘遮住，或者同时出现嘴歪、手脚无力、讲话不清等神经症状，千万不要拖，也不要自己的开车，应该要尽快的就是寻找这个家人，然后去前往医院来就是进行这个协助医疗协助。记住，视力出现明显而突然的变化，宁可检查一次确认没事，也不要因为只是眼睛累了而错过需要及时处理的黄金时间。保护眼睛呢是从这个留意每一次的异常开始。下一次呢，若你发现你的视线突然不对劲，不要急着揉眼睛继续的滑手机，先停下来认真的来聆听你的身体给你发出来的这个警讯。

0: Light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将研究销售及服务税 SST 融合消费税 GST 元素。今年首六个月，我国网络诈骗犯罪案累计损失9亿5800万ringgit。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死9伤。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政治稳定将确保马来西亚继续成为可信赖的投资地点。他说，投资者需要在投入资金前先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前景，还需要对一个国家的稳定性具有信心。首相今天在出席2027年财案咨询会议闭幕仪式时也说，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维护政治稳定以支持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准备研究将消费税 GST 与销售及服务税 SST 的部分元素结合，以确保国家税收制度更加进步和公平。不过首相强调，我国仍然会继续以销售及服务税 SST 作为国家税制，同时会考虑消费税 GST 中一些可以接受的特点。首相说，自己原则上并不认同消费税，主要原因是消费税属于广泛征税制度，意味着所有国民都会受到影响，包括面对经济困难的人。首相表示，槟城大山脚医院在全球层面被认可为绿色医院，也是全国唯一一家跻身全球250家最优秀可持续发展医院之列的医院，这是令国家感到自豪的一项成就。槟城大山脚医院是通过新闻周刊 Newsweek 与 Statista 联合发布的2026年全球最绿色医院排行榜获得这项认可。该评选是为了表彰在气候友好型医疗服务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展现出卓越承诺的医疗机构。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今年1月至6月期间，我国的网络诈骗犯罪案所造成的累计损失高达9亿5800万ringgit， 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随着相关威胁不断增加，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加大力度，要求各数码平台下架有害内容。部长说，从今年1月1号至昨天，通讯委会已经向平台提出下架超过47万项有害内容，其中平台供应商同意下架 93% 的内容，这些内容中 64% 属于赌博相关内容，另外27%则涉及诈骗。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马新捷运 RTS 票价目前还处于讨论的最后阶段，有关实际应允日期和票价等事项，我国将会与新加坡共同敲定最终方案后再进行联合发布。目前两国之间的讨论进展非常积极且正面，但是陆兆福强调，我国无法单方面宣布确切的营运时间及票价。全长4公里的马新捷运预计将在明年1月通车，从新山五级茶卡站到新加坡雾兰北站，车程大约5分钟至8分钟，每小时载客量可达10000人次。另外，交通部将拨款6000万ringgit 新建连接桥，以衔接新山中央车站的火车站和马新捷运五级茶卡站，让搭乘火车的乘客可以透过平台和电梯直接进入五级茶卡站，省去绕路的麻烦。预计施工期为12个月。 马来西亚和印尼正在加强努力，携手解决跨境烟霾问题，并承诺在监测火点、严厉打击露天焚烧行为以及可能开展的跨国人工教育作业方面加强合作。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bdul Joseph Kurup 强调，烟霾是本区域持续出现的问题，因此东协需要在这方面协调解决问题。教育部宣布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将从11月23号开始，直到12月17号在全国3334个考场举行，总共有420879名考生已经报考。
2: 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3: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一点和五点重点新闻。
1: 消整局将向政府提议制定住宅电动车充电安全指南，以应对电动车使用率不断增加的趋势。消整局表示，对住宅电线系统的监督能力有限，尤其是微型断路器之后的电路。根据过去三年的记录，消整局共录得大约25宗和四类电动车有关的火灾案件。目前正在研究的可能性包括火灾是否源自电动车本身、充电器、充电桩或连接相关系统的电线。不过消整局表示，这方面的火灾案件数量并没有逐年大幅增加。国际新闻，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今天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九个人受伤。市长奥拉索表示，死伤者都是该校师生，枪手在行凶后已经在校园内自尽。报道指出，枪击事件发生在早上8:30左右，枪手是一名中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首先向一名老师开枪，但是没有射中，随后他到另一间课室开枪，打死一名学生，然后枪手在校园内自尽。学校在案发后随即遭到封锁，家长陆续赶到接走学生，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案件。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印尼今天又发生多次地震，其中在当地时间下午1:02北苏门答腊岛近海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目前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同时这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可能性。辽国农业与环境部气象水文局发布暴雨预警，预计从今天起到21号，辽国八个省份将出现雷暴天气。当局发布的预警指出，受到辽国北部和中部气候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预计将给全国带来雷暴和降雨，而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山洪和山体滑坡。当局敦促当地社区和居民保持警惕，做好准备应对连续几天出现的大雨。哥伦比亚西部一个星期前发生的强震已经影响全国15个省、450个市镇，受灾范围大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这场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143人失踪。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8月10号发生7.4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日本东京星期二举行亚洲运动会火炬点燃仪式，象征亚运会正在进入开幕倒数阶段。第20届亚洲运动会定于9月19号盛大开幕，圣火传递在18号正式起跑。圣火传递活动在东京、广岛、名古屋三地展开，预计22号在名古屋城汇聚一起。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研究销售及服务税 SST 融合消费税 GST 元素。今年首六个月，我国网络诈骗犯罪案累计损失9亿5800万ringgit。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死9伤。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存，正在归途中的你，下午好，也时间已经是过了五点钟，也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现在的你走到哪里了呢？无论你是正在握着方向盘穿行在晚高峰的车流当中，还是乘搭着巴士回家，都是要放慢你的呼吸。接下来这个小时，舒缓好听的歌曲一路都相随着你，陪你安全平安回家。好了，听到的歌曲是 Danny 许嘉玲的歌曲《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我们稍后来呢会有谷谷的歌曲《透明伞》，这里是 Red FM。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uino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我扮 Gangnam Style，Red FM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0: 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是蔡咏琪的歌曲，叫《眼泪是谎言》。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陪伴你一起度过下班路上的时光。大家平时放学下班呢、啊，是不是很喜欢都会顺路的去路边的杂货店来买一些的零食，或者是买一瓶的饮料呢？
1: 路塞行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
0: 好，我们今天的开麦啦，就直接的对准了我们九里的一家的杂货店。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Mr. Peter。 Peter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就让 Peter 来带我们聊一聊哦，这家陪伴大家小镇杂货店背后的故事。好，想问一问哦，你的杂货店是什么时候开始营业的呢？
2: 啊，我的杂货店哦，其实是5年前就开始了，那时是从小间的杂货店开始做，因为没什么本钱啦，所以呢就慢慢的做。
0: 当初为什么你会想要开杂货店呢？
2: 其实呢，我不懂要做什么工作啦，又想要做生意，所以呢就大胆的做了。当初还以为说做这个生意是很容易的，其实真的不容易，很难，因为杂货店嘛，要卖的东西很多，不然就不叫杂货店了，所以呢还是很伤脑筋的。
0: 那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2: 好，在开杂货店之前嘛，我其实是跑销售的，我曾经卖过音响啦，还有纸袋以及一些的杂货。其实我觉得也是挺辛苦的，所以呢就想要出来自己尝试的做生意。
0: 好，那当初只有你个人经营这个生意吗？
2: 一开始的时候是，后来呢就是有亲戚帮忙，再后来啊就开始请了一些的员工，大家呢就是分工之下呢，然后期就开始比较顺利的，所以慢慢的就累积了一些的经验。因为说做生意嘛，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的策略跟这个策划的，那不然可能会赚不到钱，然后反而就会亏本了。
0: 好，这时候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稍回来会继续的聊。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大影的歌曲《靠关系》。好，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我今天和 Peter 聊聊他经营杂货店的故事。

0: 马上开卖。我们再回到这个杂货店哦，你基本上店里是卖什么产品呢？
1: 我们这个小杂货店呢，主要就是卖一些的杂货啦，就比如说日常用品，还有柴米油盐啦，还有文具啦、药物啦、食品啦、冷藏，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还有呢，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杂货店呢是24小时营业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来购买。
0: 哎，为什么说你会想做24小时呢？
1: 我没有这个概念呢，是因为说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哦，特别呢就是周边的一些居民，有时候到了夜晚啊，或者是凌晨的时候，都找不到一间24小时的商店。就比如说临时要买一些的药啦，比如说斑斓豆啦等等，其实都没有啊，因为没有商店在那个时候开门营业嘛。有一些可能就是 BBQ 的，突然间不过鸡翅膀了，还是没有了这个火锅的料理，哇，太迟了，大都找不到可以买的店。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开24小时，任何时间任何时候大家都可以来买。
0: 哇哦，我觉得这果然就是生意头脑嘛。那其实我觉得是方便大家啦，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出来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再来，在未来呢，有没有想过要扩充你的生意呢？
1: 到目前为止嘛，只想要把生意搞好了，真的。那未来的计划是想要把生意搬到线上去进行。大家都知道嘛，现在的很多生意都在网上进行，线上订单啊，然后我们就安排送货。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如果说有本钱的话，我还会扩建我的杂货店，让它更多样化。
0: 好，那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你店的位置在哪里呢？
1: 好，我的店呢，其实很容易找哦，就在九里 OUM 对面的商业区。我们的店名呢是 TS Mini Market， 就在路边其实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欢迎大家到来我的小小的杂货店。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Mr. Peter， 愿你的生意兴隆，步步高升。
1: 谢谢。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木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今天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很替他高兴。他考上了他心心念念的大学，开学后就可以入学修他的博士学位了。
4: 那还真是好消息。
3: 他一直是我们那群朋友中最杰出的，每次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或是想不透的事都找他，但是一定得在晚上9点以前联系他。
4: 为什么？
3: 9点以后他就关机睡觉了。
4: 这么有纪律？
3: 他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凌晨4-5点起床学习，有时是背单词，有时是阅读。他说那个时间脑子最清醒。
4: 学霸？
3: 确实优秀，各领域的文章资料他都阅读，大范围的吸收知识，
4: 见闻广博，
3: 可以这么说。而且他看过的资料大部分都能记住，虽不能说过目不忘，但是重点几乎都有印象。
4: 记忆力强啊，
3: 可以说是博闻强记。
4: 博闻强记是句成语，意思是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博是博学多才的博，闻是见闻的闻，强就是强弱的强，记就是记忆的记。
3: 博闻强记也可以说博闻强志，志跟识别的识同字，但在这里得读作志，是个动词，意思是记住。除了写作跟识别的识同字的志，也可以写作志气的志，同样表示记住。
4: 哦，原来博闻强记也可以说作博闻强志，志既可以用志气的志，也可以用识别的识字，但读作志。原来只要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就可以读博士了。
3: 有了这两点，当然就有助于一个人深入思考。你想啊，见闻不广，想事情可能倾向于单方面，不能多角度考虑。记忆力不强，看了的内容一会儿就忘了，还怎么反复提取思考？
4: 嗯，对，还得多加思考，不止见闻广，思考也得深入。这种事情跟我无缘，我一点也不羡慕这种博闻强记的人。
3: 哦，
4: 我追求简单就好，人要是想得太多，烦恼就多。见闻广博虽然好，可是记忆力强，我觉得太苦了。
3: 为什么？
4: 我要是记忆力强，记住的可能都是些爱恨情仇，那岂不是自己找罪受吗？博闻强志的能耐还是留给其他人吧。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好，我们听到的是卓一涵的歌曲《情绪怪物》。好，节目的最后两首的歌曲分别是《飞到我》的歌曲《地球是平的》，还有黄鹤野的歌曲《苏格拉别提》。这里是 Red FM。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啊，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现在是精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拉月确保炎热干旱天气期间，山村居民的供水持续受到保障。今年共拨款9000万令吉，用于资助沙拉越境内的其他宗教场所。A-Borneo 计划将韩国九州岛列为古晋直飞韩线的新目的地。新闻内容。受炎热以及干旱天气影响，上拉月部分山村地区仍面临水供问题。副总理达达马达格拉斯乌嘎恩巴斯指出，已接获报告反馈水供配送出现延误情况，因此他促请各省的灾难管理委员会关注此事。他说，上拉月山区水供局需加快行动，包括确保在接获投诉的2小时内将水供送达受影响地区。如果炎热以及干旱天气一直持续，则需制定策略措施。下雨则有助于驱散烟霾。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都处于健康水平。他在古晋 Unifor 大厦出席2026年第一阶段其他宗教场所拨款支票移交仪式后，受访时这么说。与此同时，在2026年第一阶段的其他宗教场所拨款下，已批准拨出3487万令吉，用作在沙拉越实施148个其他 宗教场所项目的用途。纳达马达格拉斯乌嘎指出，这个数额是今年总计9000万令吉拨款的一部分，剩余的5512万令吉将通过第二阶段拨款发放，预料最迟将于9月完成分配。45名国会议员和州议员将领取相关拨款支票，随后转交给各自选区的社会单位。他也提醒社会单位，确保拨款用在当局批准的指定用途，同时必须监督项目的实施过程，确保整个过程符合诚信、透明和问责原则。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继续着重于加强国家经济韧性，保障人民福祉以及落实提升财政可持续性的举措。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l Hamza Adizang 指出，政府将通过鼓励高质量投资、提升生产力以及加快策略领域发展，强化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受到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半导体、能源转型、数码经济、人工智能以及伊斯兰金融。还说，政府也重视增加人民收入的举措，扩大优质就业机会，以及通过目标式和可持续的措施应对生活成本挑战。主题为昌明大马，高瞻远瞩，稳打稳扎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于10月9号提呈国会。韩国济州岛是普罗州航空 A-Borneo 计划开通的从古晋出发的其中一个直飞航线目的地。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ada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指出，开通前往韩国济州岛的直飞航线可以为旅游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此外，这项建议也考虑到沙拉越人民对前往韩国旅游有浓厚的兴趣。他说，济州岛已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地质公园，古晋则预计在明年获得这项认证。随着古晋直飞印尼雅加达的航线将于下个月正式开通，普罗州航空接下来考虑的直飞航线目的地也包括泰国曼谷。他在古晋出席2026年亚太旅游协会知识论坛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证明拥有丰富资源的州属可以通过将环境保护纳入发展规划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沙拉越总理拉德巴丁伊丹须阿班杰哈瑞顿奥贝指出，在推动各行业发展时，也需继续保护大自然，同时在不忽视传统知识的情况下善用新科技。他说，也需通过包容方式创造经济机会，确保人民不会被遗漏。女性和男性都应该被赋能，以成为促进这项转型的领导者。他会在古晋举行的 Wanita Dalam Alam Sekitar 讲座会开幕发表致辞。由于他不客出席，因此由城市策划、土地行政以及环境副部长 Dadolin Dalif Saleh 代读他的讲词。这一项讲座成功汇聚约100名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与此同时，应将女性在环境领域的参与范围扩大至关键决策层面，这也涵盖政府、商界、研究机构以及投资委员会等各个领域。总理指出，女性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担任科学家、工程师、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企业家以及社区推动者。包容性领导力不只是关乎代表性，更在于能善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才智、经验、理念与观点。他说，女性在社区韧性、资源管理、教育、卫生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带来重要且独特的视角。野湾当局将继续致力于为乡村地区提供更好且安全的基础设施，以保障乡区人民的福祉。副总理的拉玛阿万登阿里哈桑指出，必须仔细评估现场的实际情况，以确保项目实施符合当地需求与情况。提供的设施必须安全、实用，并能真正惠及人民。他在老月视察穆拉波甘邦穆拉拜以及甘邦布吉马南礼堂建设项目时发表这项谈话。受到关注的需求包括建设礼堂、教堂以及连接居民住家的混凝土路。他也强调电力供应的安全性，尤其是针对那些因接触水而导致电工中断的电缆问题。通往加纳伊那个斯拉乌鲁马布格因达和鲁马林伊的全长 1.8 公里的乡村小路建设工程，将让当地约450名村民松一口气。格马州议员安耶扎纳在脸书发文透露，这项工程是在乡区转型计划下分阶段实施，涉及拨款约51万令吉。尽管该道路只是碎石路，但已显著提升居民的出行便利性，包括改善居民获取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途径，同时促进农产品的运输。他说，基础设施发展不只是提供道路，同时也为格马地区居民创造经济机会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他补充，将继续争取拨款，以将该碎石路提升为柏油路。马来西亚伊斯兰技能学院 IMAS 上拉月分校毕业生必须掌握各种技能，以确保他们与时并进，能胜任传教士的角色。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Dr. Jugri Hassan 指出，当今传教士的职责不只是诵读宗教经典和主持祈祷，他们也需要掌握信息科技、沟通、管理和创业等方面的技能。他说，掌握现世和来世知识绝对是加分项，是 IMAS 毕业生有别于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他在古晋举行的 IMAS 第22届毕业典礼上这么表示。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确保炎热干旱天气期间，乡村居民的供水持续受到保障。今年共拨款9000万令吉，用于资助沙拉越境内的其他宗教场所。Able New 计划将韩国济州岛列为古晋直飞韩线的新目的地。这节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Sarifa A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Gesedra Tula Andi Nimad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1年的今天，民都鲁居民迎来了一项期盼已久的休闲设施，就是耗资300万令吉的民都鲁公共游泳池项目已经顺利竣工。该设施包含两个游泳池、一个成人池和一个儿童池，并配有更衣室、洗手间以及管理办公室，以确保游客的舒适度与顺畅的运营。该游泳池建在民都鲁民众会堂旁，当地社区前往十分便利，并计划向公众开放，特别是在周末和公共假期。这项设施的建设体现了政府在提供优质休闲基础设施、提升居民福祉方面的承诺，同时也通过游泳活动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并支持民都鲁的社会与文娱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十五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木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2: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3: 孩子即将踏入小学，是人生另一个重要的开始，而对家长来说，孩子究竟会被安排到哪一所小学，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梅里县教育局最近就这项安排向已经为孩子报读2027年一年级的家长发出提醒，家长记得把握时间上网查询孩子的入学安排。所以以报读2027年一年级新生的家长要留意了，从现在起至8月31号都可以登入IDME.MOE.GOV.MY 查询孩子或安排就读的小学。如果对安排不满意，也可以在同一期间提出上诉，至于上诉结果将在10月1号公布。别忘了8月31号是查询以及提出上诉的截止日期，家长记得及时上网查看，别错过。

0: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1: 傍晚6:21，你好，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忙了一整天，到了这个时候呢，最期待的是什么呢？也许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回到家有一盏灯亮着，有人问你一句吃饭了吗，或者有人告诉你说今天我有煮了晚餐。那说到吃饭，就不得不提一首很有南洋味道的邀请，来我家吃饭。马来西亚人的家庭里呢，餐桌上可以说常常会有这种香喷喷的咖喱，香喷喷的椰浆饭，那些冷饭，还有有时候早餐呢、也会有这个酸酸辣辣的拉萨。再来呢，我们也会很喜欢有一杯热腾腾的狗皮哦，简单却很有家的味道。2008年，马来西亚歌手阿牛就把这种属于我们的南洋生活、南洋味道写进了一首歌里。歌词里呢有一句句就是欢迎来我的家，听起来特别的亲切。因为呢，在我们的记忆里，吃饭从来不只是吃饭，它可以是一种招呼，一份热情，更是一句别急着走，留下来一起吃顿饭吧。那现在就让我们在傍晚的这个时间，跟着阿牛、陈庆祥一起回到那个熟悉又充满人情味的南洋小家，来我家吃饭，送给正在回家准备吃饭的你。
2: 端端端端端 selamat datang
3: 啊，什么当啊
2: selamat datang， 欢迎来我的家啦。

0: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 Vic 张祖成。
1: 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刚才为你播出的歌曲呢，就是阿牛所唱的歌曲《来我家吃饭》。有没有发现呢、吃饭这件事呢，在我们的生活里好像从来都不只是不单单只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有人说来我家吃饭是一种热情，而愿意为一个人下厨其实又是另外一种心意。因为做饭这件事呢，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要花时间花心思。要想今天吃什么，要买什么菜，要洗要切要煮，而且煮完之后吃完之后还要洗，还要一边煮一边想着说他喜欢吃什么，这个味道会不会太咸，这样煮他会不会喜欢。所以啊，有时候一句我要为你做饭背后都缠着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我愿意为你花一点时间。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趣，从来我家吃饭到我要为你做做饭，听起来好像只是换了一首歌，但其实啊，是从一桌饭菜唱到了一个人的心意。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阿妹妹的我要为你做饭。

0: 生活从来都是波浪起伏的，命运从来都是峰回路转的。因为有了曲折和故事，我们的生命才会精彩。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1: 是傍晚6:31，你好，我是金华。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让阿牛啊邀请大家到来我家吃饭。接下来刚播出的歌曲呢，就阿妹妹所唱的，就是为心爱的人做做饭。其实呢，一顿饭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它可以是家人之间最平常的日常，可以是朋友见面时的一句留下来吃饭，也可以是两个人感情里的一个小小里程碑。尤其是当一个女生第一次被男朋友带回家吃饭，那一顿饭啊，吃的真的只是饭吗？可能还会偷偷的观察一下未来的公公婆婆喜欢吃什么，那我应该说些什么，吃饭的时候要不要帮忙夹菜，吃完饭要不要主动洗碗，甚至可能在出门之前呢，就已经在心里排练了好几遍，见到未来的家人要怎么称呼呢，要说什么，要笑得自然一点还是矜持一点呢？原来谈个恋爱的时候哈，到男朋友家吃饭也是一场小小的考试。不过不管当时有多紧张，多年以后呢，回头去看那些第一次走进对方家门，第一次坐在对方家的餐桌旁的记忆呢，往往都会变成了爱情故事里边很特别的一页。所以我们听完了阿妹妹的这一首我要为你做饭之后，待会呢再来听一首哈林与陈庆的歌曲蛋炒饭。歌曲之后呢，我会给您说一个故事，就是到男朋友家吃饭，看看这一顿饭啊究竟吃出了什么样的故事。

0: 有个女孩第一次去男友家做客，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吃完第一碗饭想去盛第二碗饭，但是打开锅盖的时候就发现锅里没饭了。男友的妈妈立刻客气地问说，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我再去给你煮碗面条吧。这时呢，女孩说了一句话，马上缓解了现场的尴尬。她说，阿姨，我就是吃得太饱了，所以想看看什么样的锅能煮出这么好吃的饭。吃完饭之后呢，哎，男孩的妈妈就想说要试探一下这位女孩，妈妈就故意说，碗筷就留给你们，我去休息一下。这时呢，女孩回答真是高情商呐、啊！她对男友的妈妈说，阿姨，你准备了这么一桌子的菜，你真的辛苦了，你先去休息吧。接着她就拍了男友一下，就对男友说，你难得回来一次，可要好好的孝敬妈妈，今天我是客人，洗碗筷的事我就不跟你争了，给你一个好好孝顺家人的机会。男孩反应过来，很乐意地去收拾碗筷了。男孩的妈妈看在眼里，心里是挺佩服这个女孩的高情商，就赶紧把女孩拉过来一起看电视。很有意思的故事哈，很短的故事，但是真的很有意思。尤其是如果说最近呢，想要到男友家去吃饭的朋友们，第一次到男友家吃饭，或者是说过年过节啊，要到男友家去吃饭，或许呢可以学学这位女生一样，哎，有那么很有智慧的回答哦。你看很多人在生活中呢，就是不知道如何的高情商的说话，所谓的人情世故呢，一半都是在说话，而良好的人际关系离不开一张会说话的嘴，每一个人都应该借助说话来体现自己，你只有掌握了聊天的说话技巧，才能够轻松的处理各种问题，达到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1: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林子良。

0: 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华爱上说故事，
1: 让你爱上听故事。
2: 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3: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金华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哎，忙忙碌碌的日子呢，需要来放松一下，说一些小故事，一些小笑话。就说这当你老的小故事，是笑话，也是真实的事实。这几则小故事呢，叫做哭笑不得。四个老人家打麻将一圈之后呢，有一个人去上厕所了，上完厕所之后呢，就把这个打麻将的事给忘了，直接回家。另外三个人久等，见到这个人怎么还没回来，决定去寻找，但是呢，谁也想不起刚才和他们在一起打麻将的是谁了。很短很短的小故事啊，但是呢，却告诉我们说岁月无情，趁着年轻呢，你记得我，我记得你，没事的时候呢，就一起要到处去玩玩，吃吃饭，喝喝茶，免得时间长了大家都忘了谁是谁。好，昨天找了一个大夫，找了一个医师把脉之后呢，他建议说要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共汽车或者步行，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的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啊。这位病人呢就点了点头，问这医生说，我到底是什么毛病呢？这老中医就说了，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真的是神医哦。如果说是在月底才领薪水的话呢，这时候应该是钱花的七七八八了，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有时候是左手进右手出啊，这钱可能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勒紧腰带了。所以呢，应该怎么样呢？真的出外的话，不要买饮料了，多喝白开水，多步行，不要在外面吃饭，而且尽量吃素，不要吃肉类和海鲜了。夜里呢，老婆听到老公在哭，急忙着就把老公给叫醒了，就问怎么一回事呢。老公说，梦见自己又结婚了。老婆说，那不是顶好的吗？你不是早就想再找一个新的吗？干嘛哭呢？应该高兴才对呀。老公说，进到洞房一揭盖头，发现说原来还是你。好无奈哦。我想这个故事啊，如果说你真的做到这样的一个梦，千万不要告诉老婆，你真的会被打的。好，另外一个小故事，大哥呢家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的，非常的节俭。一天呢，这个小妹去他家，大哥正在洗冷水澡，小妹就说，哥哥你怎么了？生病了吗？这么冷的天哪，家里又不是没有暖气，你怎么就洗这个冷水澡呢？大哥说了小妹一句终身难忘的话，他说，家里还剩两包感冒药，再不吃啊就过期了。有没有真的那么克勤克俭，连要过期的药也不舍得丢掉的人呢？好了，这四个小笑话小故事呢，希望你会喜欢。笑笑没烦恼，希望你带着愉快的心情下班回家。

先对人好，别人才有机会对你好，先对人笑，别人才能微笑回应你。但是如果你发现对人好却没有收到回报，对人笑却被冷漠回应时，你要记住的是，你的好与笑是从内心发出，不是为了收到对等的回馈，哪来只是为了与人交换利益。当你能够有力量用微笑去面对世界，你已经收获了你的礼物了。你好，我是爱上说故事的精华，陪你一起写故事，说故事，听故事。

九剑所唱的歌曲《笑谈春风》，会喜欢这首歌吗？感觉很轻松呢。希望说这首歌曲伴着你快乐开心的回到家。那我们今晚从阿牛的来我家吃饭到阿妹妹的我要为你做饭，我们聊的好像都是在吃饭哦。哎，说的是却又不是只是吃饭，一顿饭里面有家的味道，一句来我家吃饭是热情，一句我为你做饭是心意。而当我们愿意坐下来和一个人一起吃饭聊天分享生活，其实啊就是在说我愿意把我的生活分一点给你。所以啊，别小看一顿饭，有时候爱情就是从这个一顿饭开始，有时候呢家的感觉也藏在一张餐桌上。今晚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希望你今晚回到家也有一顿热腾腾的饭在等着你，如果没有也别忘了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我是金华，谢谢你的陪伴，愿我们每一天都有饭吃，有人惦记，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心回家。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爱上说故事，让我们从生活中听故事。晚上7点至8点，歌里寻他千百回，让我们从歌中寻找故事。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慕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马来西亚通讯以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日前联合警方，成功捣破另一个向公众发送诈骗链接短信的虚假基地收发站犯罪集团。这次行动于8月6号进行，执法人员发现一辆车辆疑似装有虚假基地收发站设备，并利用相关设备向附近手机用户发送诈骗短信。一般情况下，手机会连接附近合法的移动网络基地台，用户收到短信也是通过正常电讯网络传送。可是虚假基地收发站的运作方式不同，它会在一定范围内发出类似正规基地台的信号，让附近的手机误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连接的移动网络设备，不法分子随后便可以利用这个假基地台向附近手机发送短信，其中可能夹带诈骗或钓鱼链接。虚假基地收发站事件反映了一个现实，随着通讯技术越来越先进，诈骗者利用技术行骗的方式也越来越复杂。对于一般手机用户而言，不需要了解虚假基地收发站的技术原理，更不需要判断一则短信究竟是通过哪一个基地台发送。重要的是养成几个简单习惯：一、陌生链接不随便点；二、要求提供银行资料不急着填；三、声称账户出问题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四、遇到马上处理、最后机会等字眼停下来想一想。

0: 飞行。
1: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u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3: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歌旅寻他千百回。晚上七点十分，你好，我是金华。我想亲爱的朋友先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也、yeah, 谢谢你们。那原本今天早上六点我们应该是如常的在 RFM91.9 粉丝专页和大家见面的，没有想到这个贴文却无法顺利发布。没有想到说短短的一次失联哦，竟然让好多的朋友着急起来，纷纷的私讯询问说，哎，发生了什么事？节目怎么了？今天是不是没有发帖？哎，还是我忘记了呢？等等等等，很多的讯息哦。看到大家的留言和关心，我想说真的，心里是很感动的。因为原来这个周二晚上陪伴大家的节目呢，已经不是一个节目，而是我们之间慢慢累积起来了一份习惯，一份陪伴。其实啊，生活就是这样嘛，有时候我们安排的好好的，却总会突然就遇上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就比如说今天早上这样啊，可能会有电脑会出状况，网络会出状况，事情会不按照我们的计划走。面对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解决，然后继续往前走。我不知道说还有几个朋友能够记得，就是在2020年，不过今天早上就有一位粉丝私讯我，告诉我说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哦。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我自己翻回了记录，在2020年的5月、6月、7月哦，这一段时间呢，其实也是一样无法在我们的个人的脸书专页、粉丝专页来发帖的。那时候呢，我也是使用我自己个人的脸书来发帖。然后呢，在2022年12月也曾经有过那么一次类似的情况，那时候呢也一样让人措手不及，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是一起走过来了。所以呢这一次的问题啊，我相信也是有解决的方法。虽然说这一次也是一样使用我自己的个人脸书来发帖，但是呢发现到说还有好多的朋友可能不是金华的好友，或者是说虽然我已经是使用这个public 开放的，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帖子，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去留意了，也有人就少了很多的留言。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有多一些的时间来听歌曲。好，不过再想要说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呢也让我突然停下来想了一想。今天早上我就这么想，这个节目陪伴大家这么久了，是不是也到了应该改变一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方式？是不是应该加入一些新的元素？甚至是不是有一天也该换一个主持人，让另一个声音继续陪大家走下去呢？这些念头其实也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一个节目啊，能够做的这么久是一件幸福的事，但是能够一直走下去也需要不断的改变、学习和重新出发。至于未来会怎么样，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我很确定，只要我们还在，只要 Ray FM 还在，只要你们还支持这个节目，我想我们也不会轻易说放弃。即使换了另外一位主持人啊，相信这个节目也还是会继续。所以谢谢今天一早因为等不到贴文而着急的你。我知道说大家一大早起来啊，通常一般上可能有很多的事要去做啊，在发了帖之后六点一发帖，赶紧呢就是把自己的留言 发在这个帖子上，然后呢就可以自己去办理家务，处理家务，或者再送孙子啊，或者自己出去运动等等的。我有个粉丝跟我说，就好像这热锅上的蚂蚁，怎么看不到贴文，该怎么办呢？到底该不该怎么办？要去运动吗？还是要在孙子上学的话？那到会呢突然间帖子出来的时候，哎，那留言会不会留到最后了？或者也有人说，像这个心爱的咖啡已经没有了，必须要快点去找哦。真的，大家

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哦耐心的等候。好了，至于说什么时候呢还会恢复啊，再可以在 RFM 91.9中文台来发帖呢，我也不知道如果说无法，目前暂时无法发帖的话，也就只是能够使用的方式呢，就是在我自己个人的脸书来发帖。我不敢说我是一种牺牲，其实啊，我的这个个人脸书呢，真的已经不活跃了，很久都没在用，也很少发帖文啊。今天不得已啊，就还是再次的就更新了我这个个人的照片，还有就是在帖子下发了这个歌里寻他千百回的帖子了。好了，我们这时候就开始来看看今天的这个留言啊。首先第一位的朋友呢，就是8.0的麦麦，选择的歌曲呢就是张小英的这首《往事难追忆》，他要分享的就是巴珠巴峡这个家乡老街的精彩故事。一条街，两张照片，1960年代与2020年的巴珠巴峡海咸街相隔着60年，同一条街，相近的角度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当年的海咸街，路面广阔而安静，街上汽车不多，脚车、手推车和沿街摆放的货物构成了当年的日常风景。五角街尚未被招牌与铁闸遮挡，木窗、百叶窗以及连续排列的店屋立面，保留着老巴珠朴素而整齐的轮廓。街边或许有人卖过一碗热腾腾的面，有人曾在五角鸡躲过一场午后大雨，也有人点着一盏昏黄的灯守着一家小小的生意。那些门，那些窗，那些斑驳的墙，记得的事情也许比我们还多。然而照片左侧那排建于1920年代的河畔老店屋，最终没有等到我们学会珍惜它们。1999年海咸街河畔八间已经有70多年历史的老店屋将就是被整排拆除，于是啊，砖墙一面一面倒下，木窗一扇一扇消失，伴随飞扬的尘土，70多年的岁月也从海咸街的风景中被抹去了。可惜

年的我们不觉得那叫历史，只觉得那叫旧。两年后，三层楼的新店屋拔地而起，它更整齐、更明亮，也更符合当时人们想象中的现代城市。只是从此再也没有人多少人记得那排老店屋原来长什么模样，也没有人知道那段五角街曾经承载着怎么样的生活温度。到了2020年，脚车让位给汽车，街道两旁停满了车辆，遮阳棚、广告牌、铁花门还有电线逐渐占据了视线，过去显得广阔的道路也在车流与停车空间的压挤下仿佛变得狭窄了。最令人感慨的是远处那座带有圆顶亭阁的转角建筑，50多年过去了，它仍然站在原来的位置。虽然墙面已经斑驳，外观也历经修整，但圆顶、栏杆与长廊依然清晰可辨，成为我们辨认两张照片的时间坐标。可是它身旁的老店屋已经不见了，现在看到的是一栋三层楼的新建筑，你看不到的是一整排被抹去的城市记忆。城市必须向前走，但发展不应该只留下更多汽车、招牌与钢骨水泥，更不应该以失意为代价。老店屋、五角街和街道的尺度记录着一座城市如何形成，也保存着一代又一代巴珠人的生活记忆。有些东西失去了可以重建，有些东西一旦拆除就永远回不来了。照片改变了颜色，交通工具变了模样，街上的人也早已不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会选择重建还是保留？也许我们无法挽回已经消失的老街，但至少还能为下一段历史留下一点温柔。啊，妹妹写得很好啊，其实你可以把它投稿到报馆去，可以赚一点稿费哦。

们接下来有黄振晴啊，选择的歌曲呢，我另外为你安排了这首欧阳菲菲所唱的《感恩的心》，希望你也一样会喜欢。好，你说上了初中后呢，就开始踏入歌友圈，那时候大家都很喜欢点歌送祝福，通过电台传递心意，也因为这样认识了许多来自各地的歌友。东马古晋第一位发起歌友组织的韩盈香啊，成立了一个歌友之家，每四个月都会出版一本刊物，里面记录着歌友之间的互动，彼此送上的祝福，还有举办活动时留下的照片与点滴回忆。这个歌友之家名为花团锦簇友谊园地，后来这个组织转交给西马的歌友叶玲玲负责，他还特地到政府部门注册，让歌友之家变得更正式更有规模。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几位不同的负责人接手，而在叶玲玲负责的那一段时期，歌友圈算是最活跃的时候。他曾主办过好几次本地大型的歌友聚会，让原本只透过电台声音和文字交流的歌友们终于有机会面对面认识彼此，那种感觉很特别，仿佛大家早已熟悉多年，即使第一次见面也没有陌生感。只是时代慢慢改变了，如今已经很少再有过去那种传统点歌送祝福的方式。随着时代进步，歌友圈也渐渐变得复杂，有了分派、猜疑，甚至妒忌与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啊，似乎少了当年的单纯与真诚。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感恩在歌友圈里认识过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们曾经怎么对我，我依然珍惜这份缘分，也感谢生命里曾有你们的出现，因为每一段相识都是人生中的一种经历，也是一份回忆。对很多人来说，歌友圈不只是点歌那么简单，更像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大家庭，陪伴着我们走过青春最单纯也最难忘的岁月。

好，紧接下来我们有这个古晋黄云堂啊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一首歌曲《我心中只有你》哦。耶，选择的是林振的所唱的这一首歌哈，我刚希望能够来得及为你改一下林振所唱的《我心中只有你》。嗯，需要有一点时间要把这首歌曲给拉出来。好，来。这首歌曲我心中只有你，那么想要说的就是最近呢、啊、心情错综复杂，孩孙们回来度假一个月，多两天就要打道回府了，依依不舍，期待十月台湾见。以下这篇留言是我很久以前写的，忘了什么时候，是硕果仅存的一则留言，也是我最后一篇留言，不要问我为什么，一言难尽。我是家中的妖女，感叹母亲40多岁才生下了我，所以母亲离世时我才20多岁，看到有人70多岁这母亲还健在，而且还很健朗，好羡慕啊。母亲生了10个孩子，5男5女，大姐比我年长25岁，大姐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大姐生了7个孩子，4个比我大，3个比我小，有朋友取笑我说我不该来到这个世上，侄子都比我年长，小时候因为长得圆嘟嘟的又矮小，像极了家里的水缸，所以我的乳名叫阿安。哎，母亲或许是生了很多孩子，或许是营养不良，母亲生的孩子越来越矮小，还好母亲生下了我之后就停产了，不然再生下去就成了侏儒了。小时候家里虽然穷，但是再穷也穷不倒我，因为我是妖女，万事啊都有父母兄姐扛，虽然不能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只要我想要的他们都会尽量的满足我，而我也很知足，没有过分的要求。比如有一次收音机坏了，我很难过，因为收音机是我的凉拌，母亲马上叫哥哥去买了台新的回来，只要我一渴，四哥马上去买了一瓶海底椰止咳露给我止咳。年少的时候啊，跟邻居的男生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但是被家人挥剑斩情丝，不是嫌弃他穷，是因为他的家庭关系很复杂，怕我受到伤害。有个务农的来提亲，也被家人拒绝了，因为怕我吃苦，要下田耕种，采胡椒等。后来我坚持出来工作，家人就没有再管束我了，所以才会嫁给了先夫，这就是不听老人言的下场。当初他们坚决反对我出来工作，先夫曾大言不惭地说，娶妻千万不可以娶妖女，因为被宠坏很难伺候，结果他还是娶了妖女。记得年少时嫂子曾经说，不可以说你不喜欢某人或不嫁娶什么样的人等，因为结果啊，往往都是适得其反，偏偏事与愿违，这就应验了嫂嫂的话。我是被宠，但是我没有被宠坏，我不刁蛮任性，或许有一点固执，我循规蹈矩，知书达理，我有尽了我的本分，我没有越轨，在家从父母，出嫁从夫，老来从子。

0: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无非是眼里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你好，我是金华，陪你一起写故事，听故事。
1: 好，这时候已经来到了晚上7:39呢，在收听的是 Ray Fan 的歌里寻他千百回。看到有位粉丝在我们的 Ray Fan 花赛跟我说，哎，外面下起了大雨哟、哦，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大家这个听节目的这个收听率的，哎，收听的效果呢？好了，希望大家也在这雨夜好好的放松心情，好的来听听大家的故事和歌曲。接下来有失误的黄奕娟选择的歌曲呢，就是邓丽君所唱的这首歌曲《小城故事》。要说的故事呢，就是路边摊。他说，我的家乡似乎是个小城市，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尤其是美食方面多到数不胜数，价钱便宜是全沙之冠，但我还是喜欢以前的路边摊。摊位啊，虽然小，但是什么都有，要干盘有干盘，要炒面有炒面，还有其他等等等。当年啊，一家人光顾路边摊的时候啊，也许是常光顾的关系，老板娘总会抢先说一句我家小儿子惯用的口号，老板干盘不要葱。感觉上呢，就像打成了一片的一家人，温馨满分。家人几乎都喜欢吃干盘面，唯独老娘我不一样，我最喜欢吃的是炒煮面。每次看到老板娘送过来那一碗热腾腾香味四溢的炒煮面，总难免要吞吞口水。哇，简直是好吃到一时忘了爹娘是谁了。虽然现在有很多的美食摆在眼前让你选择让你挑，但我还是比较怀念古早味的路边摊，只可惜如今再也见不到如此美丽又温馨的风光了。如果让我选择哈，在失误的话要吃什么的美食的话，我一定会选择顶边湖，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就叫做什么了，炒煮面，不是炒煮面，另外一种招菜粉干湖南

好，接下来有这位朋友，也是失误的朋友俊才，选择的歌曲呢，罗宾所唱的这首《问自己》。他说，那天和几个同事一起在咖啡店吃早餐，我一向都是提倡这个光盘的概念，所以每次都是适量的点食物，而且尽量把它吃完，绝不浪费。在我的同事当中，有几个真的是很浪费食物，他们的观念是有钱就可以随意的糟蹋食物，这种心态真的太离谱了。我常常为了这件事和他们闹得很不愉快。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浪费食物的时候啊，在世界上的另一个角落却还有许多人连三餐都无法满足，我们怎么可以不去好好珍惜食物呢？记得在我小时候，父母就常提醒我要懂得珍惜食物，希望我们都能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食物。的确没有错，我也很常有时候在咖啡店或者餐厅看到旁边桌的人，如果说浪费食物的话，点了一桌的食物，如果都只吃了那么几口的话，我会觉得很心痛的。曾经有一次我做了有一点可能让大家会觉得哎呀这精华怎么这样呢，有一点丢脸是吗？其实我并不认为是丢脸了，我是觉得说看到隔壁桌的一对情侣点了好多的食物，但是呢那食物好像似乎真的也只吃了一两口，那有这个鸡腿，有这些肉类，还有饭，我是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太多了。后来我跟那个招待员这么说，我说你看他食物留下还这么多，太浪费了，能不能够你给我一个塑料袋让我打包了回去，可以给我家里的宠物吃呢，给我的这个小狗吃呢那招待员也真的，服务员也真的是非常的好，不是拿塑料袋，拿了一个很好的盒子帮我打包装好了，这个盒子给我带回去给我家里的小狗吃，这小狗可高兴了，不浪费食物，真的。

好，来继续有这位朋友呢，就是来自松来部落的董华仔啊、哦，他说每一趟当我回想起来自己当年还小的时候，物价真的是相当便宜的，在巴沙市场售卖的茶果每一件只是5仙而已，而销售的椰浆饭还有经济炒米粉记得每包只是15仙售价，现在都什么都贵了，经常我有去到附近菜市场去采购，往往都可以常听见一句对白，说到现在什么东西都贵，这也是菜市场上最经典的时代感慨，它直接反映了物价上涨与生活成本的增加，凝结着精打细算的百姓对柴米油盐开销的切身感知，搞得许多家庭主妇啊都必须精打细算，对家庭收入平衡还会做出相当敏感的表现。确实在我的童年时代，所有的店铺的商品价格在数字上看起来会相对的比现在低得多，这主要原因是因为长期通货膨胀导致了货币购买力下降了许多，而且随着经济繁荣昌盛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也自然大幅提升。假设啊，以当时的销售物价放在当时的收入背景下来观察，有些东西在过去其实会比现在更贵一些些，甚至还出现更难买到产品的状况。然而过往几十年前那类属于较便宜的肉类价格，以及一般我们获取压岁钱数额，如今已经是成为历史了。如今各类的生活开销还有房屋以及日常用品的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明显反映出通货膨胀以及购买程度也同时构成了巨大的时代跨度。在以往基础生活开销还有物价变迁的对比之下，过去几十年前米价、肉类以及日常餐饮都仅需极低的花费，反观现在的日常饮食还有水电连同基本生活成本，在普遍上也悄悄翻了好几番的涨潮了。虽然在账面上许多人的薪资数字呢较过去来对比一样也是有所增长，但整体开销尤其在教育以及医疗等等方面，实际的购买力的压力还是会让社会民众啊感受深刻的。在面对物价高涨的这一段期间，我作为普通雪兰莪的双膝毛诺老百姓的一份子，最切合实际的做法还是先看紧自己钱袋子，预先做这个精明的规划开销，并且合理的开源节流。尤其在遇到有收入增长赶不上通货膨胀的时刻，将重心放在调整生活方式和资产防御上，特别是在调整消费与开销方面必定会做出最明确的区分，自己还会每时每刻都晓得想要与需要的重要性，砍掉非必要的娱乐活动还有冲动消费购物的举止，自己内心也相当的感恩现任团结政府推行的英明政策，定时的为每个合格的群体设立一个补贴目标数额的界限，以此类推，公平有效率运用设定的拨款津贴，让马来西亚全部有需要的各族同胞都能够真正获取补贴的受惠。好，就是这首歌曲许冠杰所唱的加价热潮。

每个人在变老的路上都应该善待自己，珍惜生活中所拥有的，善待身边的人，让生活散发出属于自己的气场。你好，我是金华，陪您一起写故事，听故事，说故事。好，我们接下来是有这位朋友是古晋的蔡强华，选择的歌曲呢就是珠江的恨海。他说，以前啊，我的家乡端鼻浪还没有陆路连贯城市，来回古晋必须依靠水路交通，每次回乡船从古晋长码头出发，航行过了青山岩便是一片茫茫大海，由于沿海水浅不利于航行，因此船必须在海上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能到达撒马拉罕河口。每年年尾风急浪高，虽然有两条小支流贯通了沙拉越河与撒马拉罕河，却受潮汐所限，要涨潮方能通行。为了不耽误时间，别无选择之下，客船只好冒险出海航行。有一次学校年终假期，我乘船回乡，船驶出了青山岩，就遇上了惊涛骇浪，波涛汹涌，突然一个巨浪从侧面打过来，船身啊迅速的向右旋倾斜，一时无法恢复平衡，海水不停的从排水孔涌进来。随着这突发状况，船舱内呢顿时乱着一团，大家惊慌失措，冰桶跟其他物件倒下来碰撞的声音，掺杂着妇女们惊恐尖叫声。危急关头，有一位据说是在海上讨生活的马来人从掌舵员接过舵盘，在他操作之下，船身渐渐地被稳住，并且再扶正，化险为夷。他将船掉头驶回了古晋旧彭雷码头，在那里静待午后涨潮，通过小支流转入了撒马拉罕河。那些年每逢年中学校放假回乡，几乎都会遇到大风浪，有时候回到家的饭桌上吃午饭的时候，仿佛还置身于船上，有摇晃的感觉，那样的滋味如今只剩下回忆了。

看台时间刚好来到了晚上八点啊。好，来，我们继续有这位朋友柔佛先生江家浦来的林珠儿选择的歌曲，黄清源所唱的这首《何处是我梦乡》，要说的是养生。养生的方法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配套和秘诀层出不穷，但我觉得最经济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好好睡觉。睡觉是身体和大脑恢复精力、恢复细胞、修复细胞、调节情绪的重要过程，也是维持健康最自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对许多人来说，拥有充足的睡眠是一种奢侈，但对我林珠儿来说啊，睡觉却是我最不缺的天赋，也是我一直以来最珍惜的一种幸福。我是一位很会睡觉的人，每天都会安排一段午睡时间，到了晚上也从不熬夜。朋友常常笑着问我，你怎么这么会睡？我总是回答，睡得好是福气也是幸福。这句话并不是玩笑，而是我的真心话。对我来说，睡眠不仅仅是补充体力，更是一种满足的疗愈，让身心重新归零，恢复活力。当我躺在床上，轻轻闭上眼睛，把白天的烦恼放一放，把不愉快的事情暂时搁下，让心慢慢沉静下来，那一刻身体在休息，心灵也在疗愈。睡着的时候啊，仿佛进入了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醒来时又能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有人说，睡眠是最简单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对此我深有同感。年轻的时候，我们或许不会觉得睡眠有多重要，随着年龄渐长，才慢慢体会到睡得好，精神自然好，精神好，身体自然健康，身体健康，心情也会跟着开朗。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日子一天一天的过，而身体却只有一个。如果连最基本的休息都舍不得留给自己，又怎么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所以我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睡眠，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身体，才能够把生活过好，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也才能够继续陪伴家人与朋友。有些人为了事业，为了家庭，为了忙不完的琐事，那不断的牺牲自己的睡眠，但我始终相信，睡觉绝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为明天储备能量，让自己能够走得更远更稳。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也经历过许多起起伏伏，我越来越珍惜每一个能够安心入睡的夜晚。晚上早点休息，下午小睡片刻，醒来精神饱满，思绪清晰，连心情也变得轻松愉悦。睡眠是我最简单的养生方式，也是我每天送给自己最珍贵的一份礼物。它不奢华，却是最真实；不昂贵，却是最值得珍惜。最后，也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都能拥有充足而安稳的睡眠，让疲惫的身体得到休息，让忙碌的心灵得到沉淀，让每一天都从一个好睡眠开始。因为睡得好才能活得健康，睡得安稳才能活得安心，睡得充足才能活得更加快乐。

好，时期李兴生村的杜秀英选的这个首歌曲是张小英所唱的《多少人羡慕我》，我好像不曾播过这首歌曲哦。好了，待会我们来一起来听听啊、你所要说的是交友，没错的话，那一年我才17岁，那时候的我心血来潮，突然有一个想法，想交一位来自外地的笔友，可是心里想着到底要去哪里才能够认识一位远方的朋友呢？但是我在古晋永平大厦做头发，每个星期二是我的休息日，因为不常回17里，多数时候我都会到肯亚兰阿姨的店里坐坐，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有一天我随手拿起一份沙拉月晚报，无意间看到一个小小的版面交友栏，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来自新加坡男生的真友启示，那个地址仿佛吸引了我的目光，正合我的心意，拿起笔准备把地址抄下来。这时候表妹刚好走过来对我说，你不是说想交远方的笔友吗？你又不想交古晋本地的，怕他们以后会约你见面，这个新加坡的朋友刚刚好，距离这么远，应该不会突然约你见面吧。听了表妹的话，我想想也觉得有道理，新加坡离古晋那么远，坐飞机也要1个多小时，寄一封信来回更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我望着那个地址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拿起信纸坐在台灯下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封笔友信。那封信并不长，只是简单的写着，我在沙拉月晚报的交友栏看到你的启示，冒昧写了这封信给你，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我竟然收到了他的回信，那一刻我心里想着，原来世界虽然这么大，我们可以隔着一片海洋与一个陌生人开始一段特别的缘分。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朋友成为笔友。然而当我收到他的第三封信时，他竟然告诉我他准备来古晋和我见面。看到这句话我有一点惊讶，也有一点不知所措，心想怎么这么突然。后来他告诉我，这次来古晋是因为工作上的安排，刚好有业务在这里。我问他，你是做生意的吗？他说是的。一个月后我们终于见面了，那天他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却在走廊上来回走了两圈，迟迟没有推门进来，而我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到底要见还是不见？我的同事看到后笑着对我说，我都羡慕你了，人家从新加坡坐2个小时飞机来见你，你还不出去见他吗？后来他半年后再次来到古晋找我，可惜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发廊，我们就这样错过了。从那以后我们也慢慢失去了联系。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呀、那段短暂的笔友情缘虽然没有留下长久的结局，却成为了青春岁月里一段难忘的回忆。有些人曾经走进我们的生命，也许只是短暂停留，但那份纯真的心意依然会留在记忆深处。

0: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ry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心。
1: 好，来，我们接下来是看到柔佛新山加加普来的黄玲腾呢、啊。选择的歌曲我为您改了另外一首歌曲，因为我自己个人本身呢、啊，觉得说你所选的这一首歌呢，应该不适合在空中播出的。当然，我曾经在广播节目中呢，听到有人是播出这一首歌曲的，可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适合，所以我为你换了另外一首歌曲。看到你所写的留言呢，最后有写着温暖的灯，所以我问你选的这首歌《温暖》，万沙烂所唱的这首歌曲。好，你要说的是七月半鬼节，每逢农历七月，中元节将近，街坊邻里啊，仿佛都会不约而同的安静下来。

才明白害怕的未必是鬼，而是对未知的一份敬畏。长大以后才渐渐懂得，七月半流传下来的许多禁忌并不只是迷信，更像是一种生活智慧。它提醒人们放慢脚步，早点回家，提醒我们尊重看不见的世界，也珍惜眼前陪伴自己的亲人。对于长辈而言呢，这个月更像是一个提醒孩子平安回家的理由，也是他们默默牵挂孩子的一份心意。到了农历七月十五，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贡品，焚香祭拜，还有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香火味，街角偶尔会传来阵阵的诵经声，那并不是恐惧的气氛，而是一份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庄重。我们在祭拜中学会怀念，在怀念中学会感恩，也学会珍惜眼前人。如今在走过七月的夜晚，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害怕，反而会想起当年长辈一句句温暖的叮咛，想起总有人在家里等着你回来，总有一盏灯始终为你而亮。七月半最珍贵的不是那些禁忌，而是那份牵挂与惦念。这个月不妨早点回家，不是因为鬼门开，而是因为有人一直在等你，也一直在心里为你留着一盏温暖的灯。

好，来，我们这时候继续来读出接下来的这则留言，就是斯里阿曼的黄丽晶啊，选择的歌曲呢就是张小英所唱的《恩情记心田》。他说，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默默地为你付出，不求回报，也不张扬，却让人越想越感激。对我们来说，麻坡的黄秀玲就是这样一位特别的朋友。每次我们参加电台点唱，他会总会细心的帮忙录音，不论现场多人多人热闹多吵杂，他都会把声这个声音啊录得清清楚楚，仿佛把当

下每一个感动的瞬间都完整的保存下来。每当听着他录下来的音频，不只是声音清晰，更让人感受到一份贴心与难忘。有了他的帮忙，我们每次参加点唱都特别的安心，不用担心会错过节目内容，也不用害怕遗漏任何精彩片段，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一个人在背后默默付出，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或许对他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但对我们而言呢，却是一份难得的用心与支持。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太多的千言万语，只要在需要的时候默默的陪伴，默默付出，就已经满足珍贵。衷心感谢黄秀玲一直以来的帮助与付出，因为有你，我们的点唱之路多了一份安心，也多了一份温暖，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谢谢你，愿这份真挚的情谊长长久久，温暖彼此的每一天。

再来就是古今十里的赖顺和，选择的歌曲呢就是罗宾所唱的这首歌《寄情》。他说每到中元节啊，就是我们客家人慎终追远缅怀祖先的重要日子。今年原本打算选在23日祭拜父母，后来因为22号要出门，23号才回来，所以决定提前一个星期进行祭拜。每年我们都会前往两处的墓园祭拜，14里老路是父亲缠绵的地方，靠近17里新山村，18里的则是母亲安息之处。听长辈说他们生前就已经各自选好了地方，不希望安葬在一起，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分别前往祭拜。当天凌晨5点半我们就启程出发，每到一处都会停留约2个小时，清理墓地，献上祭品，焚香祭拜，也向父母诉说这一年来家里的近况，祈求祖先保佑一家人平安健康。完成祭拜之后，我们会到新生村享用早餐，回到家里的时候就接近上午11点了。中元节不只是祭拜祖先的日子，更提醒我们要饮水思源，珍惜眼前人与亲情。虽然父母已经离开多年，但那份养育之恩啊，永远铭记在心。每一次祭拜不只是表达思念，更是一份代代相传的孝心与传承。愿天下父母安息，也祝福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珍惜相聚的每一天。

0: 多少岁不重要，岁岁平安才重要。你好，我是爱上说故事的金华，陪你一起写故事听故事。
1: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8:29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歌里寻他千百回的这个留言呢、或者故事呢，我们就播到这了。剩下的这个故事和留言会留待下星期来播出。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有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就是享受听歌的乐趣，就是纯听歌的时间。会给大家播出的歌曲呢，应该会是就是所选择的这几首歌曲呢，都是在今天的Refrain， 不是 Refrain 了，应该是我自己个人的脸书帖子下的这个帖子下的一些的留言，就有些朋友就选择了想要听的歌曲哦。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没有这样的灵感来写故事，但是呢就是想要听某一些的歌曲，我们会腾出了一些的时间就来为大家播出这些歌。所以接下来会播出的歌曲呢，会有张小英所唱的《长堤》，樱花凌云的《新桃花江》，刘文正所唱的这一首歌曲踏着夕阳归去，还有谢磊所唱的《亲爱的巴比多》，黄金佑的这首谁抢走我的爱人，还有唐尼的难忘的你，于天所唱的这首歌曲在水一方，还有最后一首歌曲应该可以播出的就是张璐所唱的百鸟朝凤。这些歌曲呢当中可能呢是朋友们所想要听的，但是呢可能演绎啊，或者是歌手呢是另外安排我们歌库有的才给大家播出哦。所以也一样的希望说大家都会喜欢这些接下来为大家所播出的歌曲。再次的感谢就是所有在今天早上啊一大早就醒来想着说要在 RFM91.9 中文台来留言的朋友们让你们等了好一个早上哦，真的是很抱歉，当然也谢谢你们就是一直以来的支持。那接下来会不会还是会恢复正常哦？还是会继续的在我的这个个人脸书来留言或者发出帖子的话，我会在节目中来跟大家说明的，一定会告诉大家。好，大家都不要太过紧张或者焦虑哦，好好的今天晚上就来享受听歌的乐趣，歌曲之后呢就好好的去睡个觉了。祝福大家幸福快乐，晚安，再会。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床得病在山中，白鸟前来问吉凶，十姐妹双双来看病，八个忙着请郎中，请了天鹅来震脉，气坏了药子向前冲，画眉在笼中干着急，莺儿在架上不宽。

孔雀堂琴在山中，乌鸦前来报病凶，杜鹃鸟哀哀来哭叫，黄莺儿报告驾一奔，鲁斯急忙来穿孝，哭坏了年老的白头翁，请来些念经的沙和尚，敬念些鸳鸯在难逢。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

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承担。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邹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私营部门受处共同参与老越的农业领域发展。截至今年七月，沙拉越已投入9950万令吉推行乐龄人士健康福利计划。学生需具备高阶思维能力，并做好准备应对科技世界的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私营部门受处共同参与共发展老越的商业化稻米种植计划。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旺登安阿里哈萨指出，政府将提供灌溉系统之和道路和基础设施，以协助推动该计划。他说，已收到来自私人机构的数项建议，希望参与该计划的落实工作。他也透露说，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瑞顿奥宾原则上批准了拨款，用于建设该项目的基础设施。那目前圈定的地点包括乌鲁马拉布和马拉布拉乌。这项计划呢，对于加强粮食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能为当地的居民创造更多的机遇。从2024年至今年7月，沙拉越共投入了9950万令吉用于推行乐龄人士健康福利计划。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达多斯瑞法蒂玛·阿布杜拉表示，全州目前呢共有270家诊所参与了这项计划。截至今年7月，该计划活跃的受惠者人数共达到233,389人。这也包括了67,087名沙拉越社会福利局每月援助的受援者。他在国境举行的乐龄人士健康福利计划指定诊所委任仪式上发表了这项谈话。于2024年推出的乐龄人士健康福利计划，在于提供无需现金支付的普通门诊以及牙科治诊疗服务。与此同时，达多斯瑞法蒂玛也透露，沙拉越共有176家诊所获批成为乐龄人士健康福利计划指定诊所，获批准的延长合约至2年。这些合约的有效期限是从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他说，另有33家诊所获得了条件批准延长合约一年，期限从2026年8月至2027年7月。相关诊所呢符合计划的条件，并遵守卫生部的各项法律条规。与此同时呢，也有3家诊所因为不当行为以及违反合约条款而未获批准。素质部副部长兼乌鲁拉让国会议员达豆维欧森乌嘎公蹦指出，教育是人力资本发展的重要基础，尤其在应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方面。此外，学生也需要具备高阶思维能力以及适应变化的能力。他是在加伯举行的沙拉越基金会教育博览会暨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活动上发表的这项谈话。与此同时呢，加伯县教育官 Jari Jarmi 表示，加强教育的努力需要各方的通力合作，以确保没有学生被遗漏。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政府继续重视技职教育及培训，以培养出具备高技能的本地劳动力。工程部长达多斯瑞 Alexander Nada Lingyi 表示，此举对于满足国家建筑业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工程部通过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在大马建筑学院提供技职教育以及培训课程。他补充说，人力资源部等其他部门也有推行各种的技职教育以及培训课程。他在2026年全国工程大会上发表了上述言论。配合2026年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国家团结部将推出11项计划，激发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加强国民身份认同。国家团结部部长达多 Aaron Agudagang 指出，这些计划涵盖各种公民意识、团结、历史和文化遗产等活动。计划中的 庆计划中的这个包括了2026年全国团结融合行动、马来西亚独立日儿女庆典、独立主题展览、纪念敦阿布杜拉萨计划和国家原则演讲比赛。他表示说，这些计划的推行符合了建设民族国家的愿景。公众呢，可通过国家团结部官方脸书查询相关计划的更多详情。斯里街县教育局新办公楼建设工程已在今年7月20日正式动工，预料将于2028年10月竣工。工程涵盖建设主要办公大楼以及多用途礼堂。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在脸书专页发文告指出，这栋新办公楼有望提供更现代化、舒适且井然有序的办公环境，方便学校、教师、家长以及社会大众办理相关事务，同时呢，也提高教育管理和传递服务的效率。新办公楼的建设呢，也将进一步提升斯里街县的教育服务质量。斯里阿曼省灾难管理委员会加强相关机构的准备工作，以应对炎热天气、烟霾和露天焚烧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斯里阿曼省长兼斯里阿曼省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Mara Saleh 表示，一旦上述情况威胁到居民的安全和福祉，相关机构必须立即采取有关行动。他在斯里阿曼主持斯里阿曼省灾难管理委员会会议后这么表示，他强调各机构间的合作以及协调对确保灾难管理工作得以有效开展是至关重要的。该会议也检讨了各机构在人力、后勤以及配备方面的准备程度，以确保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各机构也能够迅速地采取应对行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私营部门受处共同参与老越的农业领域发展。截至今年七月，沙拉越已投入9950万令吉推行乐龄人士健康福利计划。学生需具备高阶思维能力，并做好准备应对科技世界的发展。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ajateraan Dini Mati

0: 用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2年的今天，有65名来自师范学院学生理事会的学生代表前往武进天然资源大厦，拜会了沙拉越工业发展部长达杜阿邦佐哈里。他们同时也是1992年马来西亚师训学院运动会筹委会的成员。该代表团由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师训生事务组主任达旺斌卡哈尔率领。此次礼节性拜会是1992年马来西亚师训学院运动会的官方活动之一，目的在于加深主办方与沙拉越州政府之间的联系，并争取各方支持与合作，以确保运动会顺利举行。此次会面也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让各方就体育活动在塑造师训生的品格、团队精神以及领导能力方面的重要性交换了看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点。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今天早上的6:17。那么今天是星期三，8月19日，非常高兴你能够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早晨。那从今天早上6点到10点呢，这4个小时 Red FM 都将在空中，也将由我周静在空中陪伴着你。那在前面2个小时呢，我们将一起的来翻阅报章新闻，也将继续的用更多的好歌和资讯陪伴着大家，也请大家要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哦。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你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现在呢，带你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沙拉越共有209家诊所获得委任成为沙拉越乐龄人士健康福利计划合作诊所。符合资格的乐龄人士呢，每年可享有最高500令吉的医疗服务，以确保他们持续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在最新一轮的这个委任当中呢，共有171家诊所获得延长2年合约，另外33家诊所获延长1年合约，并有5家新诊所加入计划当中。这项计划主要是通过提供门诊以及牙科服务，让符合资格的乐龄人士无需预先支付费用，那每人每年呢最高可享有500令吉的医疗福利，涵盖发烧、咳嗽、流感以及肠胃不适等常见的疾病治疗呢，以及拔牙、补牙和洗牙等等的这些服务。此外，计划呢也提供了多项的健康筛检，包括视力以及听力检查、血糖以及胆固醇检测、肾脏以及肝脏检查和以及肾脏功能检测，同时呢也还可进行的视为癌症检验。沙政府表示，合作诊所网络持续扩大，那有助于确保乐龄人士能够在社区附近获得医疗服务，那也是政府所推动健康积极以及有尊严老龄化政策当中的一环。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纳杜斯里阿杜卡林表示，婆罗洲航空公司预计将在下个月开始古晋直飞雅加达航线，下一站可能是曼谷或韩国济州岛。沙政府希望实现古晋与济州岛之间的直航。那他指出说，韩国是沙拉越计划拓展的市场之一，而济州岛是韩国的目的地。那这一项直航计划呢，也可能是双方进一步

合作与韩国旅游的一站。另外呢，济州岛列世界地质公园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世界地质公园，而古今呢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因此预计明年可获得这项的认可。那阿杜卡林也表示说，韩国是非常重要的市场，那韩国游客除了消费，也可带动音乐、手机、汽车以及体育等等的领域。他也分享说，自己曾到多次到韩国不同的城市，认为沙月也可向韩国学习，而韩国人也对沙月感兴趣。另外呢，当地韩国家庭呢也开始把孩子送往古晋学习英语，相关家庭呢其实也来自吉隆坡、新加坡和古晋之间进行调查，而在最后呢选择了古晋。他强调说，除了语言，韩国人对沙月的语言文化也有高度的认识，那也有助于两地之间进一步的交流。

0: 子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是的，音乐早点继续带你来翻阅报章新闻。沙副总理兼第二财政及新经济部长拿督阿马道格拉斯指出，沙政府拨出3000万令吉协助教会学校，也是 Mission Schools 提升发展。他说，这项援助范围除了基础设施以外，也将进一步涵盖设施的建设、最新科技、软技能以及激励课程。道格拉斯表示，沙瑞政府目前正与135所教会学校进行讨论，以了解学校需求，并确保有关学校能够通过这项援助提升办学能力。他是在昨日2026年第一阶段沙其他宗教事务单位援助拨款支票移交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那有关拨款呢，旨在加强学校能力，并让学生从沙政府所提供的教育政策及相关机会当中受惠。道格拉斯也指出，过去大部分学校援助资金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政府如今将进一步把援助方向延伸至软件、软技能以及激励课程等等。他只是说，教育如今面对许多挑战，学校也可善用科技，而沙瑞政府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让他们回到学校，以免错过政府所提供的供应机会。他也表示说，提升学生在科学以及数学方面的表现也是重点，因为呢，这两项科目将来具有十分大的用处。此外，沙瑞政府也已经与一些教会学校讨论未来发展方向，希望各选区议员能够参与在其中，为学生提供指导，并协助他们取得良好的成绩。他希望有兴趣的学生能够顺利的进入大学并从中受惠，而学校各方也应该提供努力，提升学生的整体表现。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纳杜斯里阿杜卡林表示，今年首6个月，沙拉越共接待了234万5390人次的游客，预计全年可达到500万人次。他表示说，2025年同期游客到访人次大致相同，约为240万人人次。其中呢，国际游客占了 58%， 国内游客占 42%， 国际游客也包括了欧洲、中国等市场。那么沙拉越呢，也非常关注中亚、乌兹别克以及土耳其等持续增长的市场。阿杜卡林表示，文莱是沙拉越最大的客源之一，那么在过去两年呢，旅游收入平均每个月就超过11令吉，每个月约有15万至20万人次文莱人前来到沙拉越。那沙拉越对此表示非常的高兴和欢迎。那他到土耳其市场，他指出说，沙拉越目前也在关注中亚、乌兹别克以及土耳其等市场。沙拉越去年呢，曾派出文化团队以及厨师参与在马来西亚驻土耳其大使馆活动，今年呢，也再次收到邀请，派出工匠、舞者以及厨师参与活动。他表示说，沙拉越除了参与大马旅游局以及联邦政府合作，也通过旅游局以及沙拉越部门独立展开推广以及参与活动。沙拉越每年都会参与在柏林、法兰克福等大型的旅游展会，并拥有自己的旅游展馆，展现出沙拉越在推广自身旅游市场方面是相当独立的。此外，沙拉越旅游局今年共有92项计划，将持续参与大型贸易展会以及重点市场相关活动。那么目前沙拉越约有6个重点集群，那也会重新的聚焦东盟国家以及国内市场，同时也不会忘记了长途市场。

0: 天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来。

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早上的宝藏新闻。首相署部长纳杜斯里·朱克菲·哈桑表示，沙拉越伊斯兰技能学院与沙卓约技术中心合作持续深化，旨在让学生接触技术及数字技能的机会，为沙拉越教育增添实用技能，也提升学生未来就业以及职业发展的竞争力。他表示说，双方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合作，为沙伊斯兰技能学院的学生提供更多符合当前社会以及就业市场需求的技术培训课程。他指出说，沙拉越伊斯兰技能学院将持续加强课程的建设，其中一项重点便是与沙卓约技术中心展开技能培训合作，让学生在修读伊斯兰课程的同时，也能掌握更多技术以及数字领域的这个实用知识。此外，伊斯兰技能学院毕业典礼之后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说，学院将与技术中心合作，把学生送往中心参与各类技能培训，包括手机应用开发、数字营销、硬件安装等等。他表示说，这项合作不仅让学生接受技能研究，也让他们获得可应用于未来职业生涯的技术技能，并表示说，通过这项建议，伊斯兰教育与现代技术技能的相结合，有助于培育出具备多元能力的毕业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就业市场以及市场发展的需求。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西连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截至昨天下午五时的数据，西连空气污染指数从下午三时的100点，那在下午稍微回落至99点之后呢，截至昨天下午五时再上升至104点，再次进入不健康水平。报道指出，西连是沙拉越目前唯一一个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其他地区呢，在截至昨日下午5时，斯里阿曼空气污染指数为92点，古晋89点，萨马拉汗85点，明杜鲁82点，木交以及斯里街各75点，斯乌73点，萨马拉加66点，梅里63点，梅里工业培训学院62点，以及加伯56点和林梦55点。那当局呢，受处民众继续关注空气质量的变化，并在空气污染指数进一步高升时，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那么根据空气污染指数指标，0至50点属于良好，51至100点为中等，101至200点为不健康，201至300点为非常不健康，那超过300则属于危险水平。 Red FM 也提醒您，外出记得携带口罩，注意个人安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计划研究结合 GST 与 SST 部分元素，打造更公平税制。财政部指出，明年度财案将围绕十大重点领域制定。厄瓜多尔外交官巴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萨拉马利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于1982年创造历史，完成直升机飞行训练，并取得飞行资格，成为马来西亚首位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获得飞行资格的王室成员。当时陛下仍担任柔佛王储，并接受直升机飞行训练。柔佛苏丹王室官方脸书专业发文指出，凭借卓越的飞行技能及坚毅不拔的精神， 陛下仅接受4小时训练后，便获准在没有教官陪同的情况下独自驾驶直升机。这项成就在马来西亚军事航空训练史上极为罕见，因为一般飞行学员必须接受更长时间的训练与指导才能获准进行单飞。 首相兼财长Dato' Sri Anwar Ibrahim表示， 政府准备研究将消费税GST 与销售及服务税SST的部分元素结合， 以确保国家税收制度更加进步和公平。不过他强调，我国仍然会继续 以销售及服务税SST 作为国家税制， 同时会考虑消费税GST中 一些可以接受的特点。首相说自己原则上并不认同消费税，主要原因是消费税属于广泛征税的制度，意味着所有国民都会受到影响，包括面对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比较重的群体。
1: Kita terbuka untuk kaji, untuk perbaiki sistem percukaian. Tapi kalau nak cakap pasal GST sahaja, saya punya concern, seperti yang saya lahirkan berulang kali, ini nak cukai rakyat. Efisien dia, tapi cukai rakyat, maknanya orang yang tak pernah bayar cukai, mesti bayar.
0: 此外， 首相强调，政府致力于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在加速国家迈向高科技发展的同时，也不会忽视生活成本、贫困及社会经济差距等影响人民生计的基本问题。他说，我国必须在追求科技进步与解决人民所面对的根本问题之间取得平衡，确保国家发展不仅着眼于未来，也能够回应当前社会的实际需求。 安诺尔指出，如果我国不进入人工智能、数码化和新科技领域，我国的发展将会落在后头。 政府将在10月9号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 财政部指出，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围绕10大重点领域制定，这些领域根植于昌明经济的3大支柱及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优先事项。财政部说，社会公正及全民发展将是主要优先事项，包容性发展意味着每个州、地区及社区都能公平地享有经济机会、 公共服务及优质基本设施。因此，2027年预算案决心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重点关注沙巴、沙拉越乡区及内陆地区，以及那些还缺乏基本基础设施的社区。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李克敏表示， 该部计划提名2026年清洁工奖， 得主将接受各州颁发荣誉，以表扬他们长期坚守岗位，维护公共场所清洁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他说，有关建议已经与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秘书长 Dato' Wira M. Nor Azman Tayub讨论， 以确保今年的清洁工奖得主能够获得应有的肯定与认可。 他说，他们已讨论此事，今年全国清洁工奖的得主将被列入名单，并提名给各州王公，以接受各州统治者所颁发的荣誉。 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德 Hisham Mohammad Anib 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达到极强程度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目前概率已经超过90%。他说，根据今年年中以来相对海洋尼诺指数 Roni 呈现非常显著的上升趋势，以及最新每周海温观测显示海水温度已比气候平均值高出 超过1.8摄氏度， 目前的情况显示厄尔尼诺强度持续增强， 预计将在2026年底达到高峰。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 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2026年雪兰莪马来西亚运动会昨天进入第四天，各项赛事争金战况持续升温，多名运动员在赛场上刷新纪录并缔造亮眼表现。在伯特拉大学体育场举行的田径赛事中，柔佛短跑名将 Danish Iftikhar Mohammad Rosli 在男子200米决赛摘得金牌，并打破马运赛会纪录，成功完成个人三冠王。女子200米方面，伊萨杜穆斯菲拉·阿马德·卡毛·阿兹拉以 24.42 秒冲过终点，成功夺得金牌。截至昨天第四天赛事结束，东道主雪兰莪继续领跑奖牌榜，共夺得23金、24银以及15铜。柔佛以17金、20银及15铜排名第二，登嘉楼则以15金、22银以及14铜位居第三。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116.38 点，收于 53,343.40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53.30 点，收于 7,691.7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55.20 点，收于 26,289.71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18号报收于10,728.04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7.74点。国际油价18号微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美分，收于每桶 84.94 美元，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5美分，收于每桶 91.02 美元。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8号宣布，厄瓜多尔外交官巴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柯林斯说，巴基的候选人身份由汤加提名，目前除巴基外另有七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纪念仪式，据悉许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当天早些时候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即将在德黑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天纪念仪式。截至目前，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尚未看到穆杰塔巴现身。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哈米利表示，阿联酋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计划研究结合 GST 与 SST 部分元素，打造更公平税制。财政部指出，明年度财案将围绕十大重点领域制定。厄瓜多尔外交官巴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是的，这时候呢，就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那么预计今天早上在斯里阿曼、穆中、古晋、撒马拉罕以及西连部分地区有烟霾。明都路、加伯、梅利、木交、斯利街、施乌以及林梦则没有下雨。从中午到傍晚时分，梅利以及林梦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天气。斯利街、施乌、木交、加伯以及明都路则预计没有下雨。斯里阿曼、穆中、古晋、撒马拉罕以及西连部分地区预计持续有烟霾。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州海域将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至3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1至1.5公尺。至于在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预计达34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目前没有发出持续降雨警报，也没有强风以及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拉越州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米，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ui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Red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0: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1: 现在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这时继续带你来翻阅报章新闻。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拿督斯利亚瑟古金指出，沙巴与沙拉越森林覆盖率分别约62%及63%，是我国维持50%以上森林覆盖率重要的贡献者。他表示说，我国近期已经向国际秘书处提交了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诺落实报告。那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为 54.48%， 超过国际协议的最低标准。亚瑟在昨日维亚比2026年热带森林国际会议主持开幕礼时表示，沙巴天然资源不仅受到国内的重视，也获得了国际的认可，是全球气候变化议程与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重要资产。他表示说，在不违背永续原则下善用森林资源，可为州与国家创造新的经济价值以及收入来源，同时也能确保自然资源留给下一代。会议呢是由沙巴大学所主办，吸引了来自印尼、越南、日本以及纽西兰等地的学术界、业界、私人界以及决策者参与在当中。沙大校长拿督卡辛曼林指出，热带森林是地球的绿肺，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目前面对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他强调森林保护需要持续研究有效环境政策支持，并将研究结果转化成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来自古晋，为了鼓励民众响应捐血，那同时提高社会对环保以及电子废弃物回收的意识，2026年捐血运动呢将于本周六8月22日在古晋 AON 广场举行，并同步展开电子废弃物回收以及回购活动，欢迎民众一起参与。本次的活动呢由 eWaste 马来西亚红星乐会以及 Power Team 所筹办，那捐血活动呢于当天上午10时至下午20在古晋 AON 购物广场一楼进行，那符合资格者呢可直接到现场，那无需事先进行预约。那主办方位指出，一次的捐血可挽救3条生命，那都希望通过活动能够鼓励更多民众加入在捐血的行列当中。那捐血者是年龄必须介于17至60岁，那体重45公斤，并且记得携带大码卡或护照，以供现场登记以及审核。那成功完成捐血者呢将获赠一份礼袋，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与此同时呢，电子废弃回收活动将在当天上午的8时至下午20时进行，民众呢可将状况良好的废弃电子物品带到现场参与回收。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带你翻阅今天的报章新闻。沙富总理兼第二财政及新经济部长纳杜阿马道格拉斯指出，沙政府今年共拨出了9000万令吉作为其他宗教事务单位援助金。那其中第一阶段拨款3487万令吉，汇集了148项工程。道格拉斯表示，剩余的5512万令吉将于今年的第二阶段分发，那相关拨款呢预计于10月发放。他今日在2026年第一阶段沙其他事务宗教单位拨款支票移交仪式上致辞时表示，这项拨款呢是沙越政府持续协助其他宗教事务单位的政策之一。他说，沙政府的政策是协助所有人，不论种族、宗教、背景，并强调没有人、任何人应该被遗漏。道格拉斯也指出说，相关拨款支票呢移交给国会议员以及区议员，再由他们带回各自选区，以协助当地宗教事务单位推动相关的项目。另外，我们看到来自施巫的新闻，施巫市议会将联合施巫圣心主教堂受造界正义委员会，于来临星期六8月22日下午20时，在中央市场2楼快餐部举办酵素倾倒与酵素制作工作坊，那欢迎小贩以及民众能踊跃参与。施巫市议会市场与小贩组主任丁华凤指出，酵素有助于分解油脂以及降低异味。那活动呢，希望通过推广酵素制作，提升民众对环保的认识，并推动更绿色健康的社区。他表示说，活动将包括酵素倾倒实践、酵素制作工作坊以及分享小贴士，并将派发酵素与饮食摊位小贩，供他们清洗碗槽以及下水道的排水口。丁华凤指出，中央市场下水道经常因出现阻塞问题，主要是大量油脂长期排入下水道，日积月累形成沉积，甚至导致管道破裂，造成污水以及异味问题。他表示说，市议会也会计划进一步推广堆肥制作，目前正研究把双溪安都的堆肥制作机器搬迁至中央市场，让中央市场每日产生的厨余能就地处理，减少厨余以及有机垃圾被直接丢弃。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气象局警示，今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有超过90%的高概率出现特强厄尔尼诺现象，届时全国将面临更为酷热及干旱的天气。总监穆罕默德·希沙姆指出，气象局是根据相对海洋尼诺指数 （RONI） 自今年年中以来呈显著上升趋势，加上最近几个星期的观测数据显示，海面温度已经比气候平均值高出摄氏1.8度以上。他说，这种情况表明厄尔尼诺现象正持续强化，预计将在2026年底达到顶峰。早前吉隆坡甲洞花园一间博彩公司发生女子因怀疑遭人泼汽油后放火焚烧，导致一半身体被烧伤的案件，案中的嫌犯已经在昨天被警方逮捕。显都警区代主任 Jasni Zopa 昨天证实了这项消息，并表示今天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领土，以此重申他掌控这条国际重要航道。特朗普上个星期首次提出要将霍尔木兹海峡纳入美国版图的想法，当时他表示很快就会宣布海峡为美国领土。另外，一名美国官员1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政府高级特使，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接触。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其对伊朗战略正在发生转变，从尽快重击伊朗转向长期扼住伊朗的咽喉，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印尼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近日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搜救人员正协助印尼国家抗灾署开展灾后恢复工作。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3点，遭遇强震的弗洛勒斯地区已经发生2305次余震。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丁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